0: 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的都市寻找内心完美的自我，你是不是有些在意？
1: 现在是四十，披荆当令。
2: 40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6: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7: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6: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8: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6: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9: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2: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和大家说一说结核的那些事儿。那我们知道结核呢是一种传染性疾病，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长春市传染病医院结核性脑膜炎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我们的老朋友秦桂香主任。首先问候秦主任，你好。
13: 你好慧宇，
12: 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会养生的直播间。那先跟大家说一说结核，对于多年来我们在跟大家不断的科普，包括临床当中，包括全社会媒体，那您觉得十年前人们对结核的认识和十年之后现在人们对结核病的认识有哪些改变呢？
13: 以前呢，我们对结核的认识呢，可能都觉得这是穷人得的病，可能是以前因为生活条件不好，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们居住的环境啊，可能相对来说要拥挤一些，或者是生活水平下降，所以说导致说是穷病。但是现在呢，是不是这样的？因为第一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就是说，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比如说像糖尿病病人呐、HIV 感染的、肿瘤的病人呐，他也容易感染结核病。第二呢，就是说我们结核病就是这个结核菌，它不是说富人不容易感染，而是呢这个结核菌它是随着它是生命力特别的顽强，在潮湿阴暗的环境中呢，它容易多少年都不会消失，而且呢现在随着治疗结核应用的应用呢，很多有结核菌就是耐药的结核菌，所以说现在耐药的结核菌呢也要比以前的多。因为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的人呢他得了结核病，他不规范的抗结核治疗，导致呢出现有结核菌的继发性耐药。
12: 明白了，就是说您刚才说的所谓穷人富人加了双引号，也就是说可能以前得这种病的是整个的内环境， 啊，吃的不够健康，外环境，你的生活居住环境不是很好的情况下，现在呢，我们整个的这个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可能也跟我们的内外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了，也就它不分人群，
13: 不分人群
12: 、那么它是一种传染性疾病。那我们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来揭秘这个结核病菌，为什么您说它耐药性那么的顽强，那么的高，然后有一些结核它可能顽固的在这个身体当中多年都会隐藏的这种病毒，可能有的时候特殊的节点它就会爆发，原因是什么，是什么激发它，

0: 如何让它永远都不复发或者不激发，有没有一些方式方法？另外呢，就是出现了这个疾病的话，能不能早期发现？怎么样早期发现？如何科学的干预？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那本栏目也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关注本期内容。视频端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实现我们的收听和收看，点点关注，点点赞，也分享我们的朋友圈，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不迷路。
1: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不是，对，从我做起。
2: 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 0431-8928-5888。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说到结核病，那肯定我们第一个想的就是传染性疾病，别传染，别被传染，别传染其他人。那我们说它传染的路径，咱先跟大家交代一下好吗？
3: 结核病的传染路径呢，是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的。
0: 嗯，
3: 它主要是传播呢，是传染源是排菌的结核病人。在近距离的时候，它可能通过咳嗽啊、呼吸道飞沫来传播。
0: 嗯，
3: 所以说呢，我们治疗的过程中呢，就是对于传染病治疗，首先就是排菌的病人，一感染我们治疗的时候，这是我们重点治疗的一个人群，在需要住院的时候呢，要关注，重点关注我们排菌的病人，在规范的，一定要合理的规范的抗结核的治疗。减少传染源，所以说当我们在传染病人在住院期间呢，或者是与他人接触的时候呢，一定要掩住口鼻，还有呢就是说你咳嗽啊咳痰呢，一定用纸包好，就是不能说近距离对着别人咳嗽，这样呢避免交叉到感染到别人。
0: 现在您所了解到的结核病的它的发病率能达到多少？另外就是它的诱因是什么？
3: 结核病的诱因呢，主要就是说主要是免疫的，应该是易感人群。因为结核病呢，一个是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
0: 嗯，
3: 那我们呢，一个是控制传染源，就是我们的排菌的病人。第二呢是切断传播途径。第三呢是保护易感人群。那我们保护的易感人群呢，就是我们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像老人呐、孩子啊、孕妇啊。那我们还有一些像我们免疫功能低下的，比如说长期应用激素的HIV 感染的，还有肿瘤的病人呢，还有说应用免疫制剂的病人呢，这些呢是我们要感染的重点的一个人群。
0: 您刚才不止一次提到了免疫功能的这一块，
3: 对，
0: 是他的免疫功能出现了异常才感染了这个结核病吗？
3: 他是免疫功能低下，他容易感染结核。
0: 低下了。
3: 对。
0: 就是整个免疫力下降了。
3: 对。
0: 这个阶段。那我们以前经常说到这个肿瘤啊、癌呀、是我们身体本身自带的。在低下的时候或者不紊乱的时候，它可能容易爆发。结核的这种病毒或者细菌，它是本身有自带，还是完全跟我们这个出生的时候是不沾边的呢？
3: 因为我们结核病吧，是一个，我们中国是一个结核病的一个感染的一个大国，所以说我们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呢，或者是小的时候呢，可能都会有接触到我们结核病人。所以说你发不发病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你自身的免疫力。
0: 就是有可能你身边一走一过都会有结核病人，
3: 对，
0: 但并不是说你这100个人里面都能够被传染。
3: 因为在我们免疫力功能比较强的时候呢，它可能在体内就潜伏下来了。因为毕竟呢，我们以前的防控意识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好。所以说有这种结核病啊，是免疫功能比较强，我们就不会说发病。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功能低下，可能在体内的结核菌复燃，就容易感染结核病。

0: 第二，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结核疾病哈、结核病它能不能提前的筛查？早筛筛怎么筛？怎么能发现呢？通过哪些项目可以发现？
1: 这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国家防控是最主要的抓住的一个方向，就是高危人群的一个密切筛查，就是比如说你身边有结核病人，那你呢作为家人、作为朋友、作为同事呢，你可以去我们传染病医院进行密接的一个筛查。那筛查的主要几个方向呢，一个就是说 PPD 皮试啊，T-SPOT 呀、还有呢就是说做一期实验，还有就是
0: 您刚才说的几个都太专业了、比如说是血液的筛查、还是影像的筛查、还是什么特殊的筛查方式？
1: PPD 皮试呢，就是我们通过卡介苗做卡介菌做一个这个卡介菌素的一个筛查、
0: 就像我们一般做的打针之前的小试验、小试敏就可以了。
1: 对，做一个结核菌素试验。第二个呢是血液的筛查，就是我们抽血、
0: 静脉血，
1: 对，做一个伽马杠素释放实验、还有呢就是影像的筛查，做胸片或者是做 CT、我们看一看有没有活动性肺结核，通过这几项呢我们进行判定是活动性肺结核啊还是潜伏感染呢，有没有结核感染的这种判定。判定好之后呢，对于像高危人群呢，比如说拥有免疫制剂的呀，或者是应用激素的，我们可能还会采取一个预防的治疗。
0: 也就是说您说的这三项可能都要综合一起用，而不是说只凭一项就能够判断的。
1: 对，
0: 那如果这三项里面的一项就已经确诊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排除两项？还是说这个三项的这个筛查，皮试敏啊，包括这个静脉血呀、或者影像啊，那如果有一个确诊的话，那两个还需要做吗？
1: 是这样的，我们首先呢，如果说家属就是有结核病人了，那首先呢我们首先第一个一定要做一个比如说成年人，我们一定首先要做一个影像的筛查，做一个胸片或做一个肺 CT。如果说 CT 你已经提示有活动性肺结核了，有空洞了，或者是有病灶了，那我们可能就需要上正规的解放所啊，或者是正规的传染病医院，我们要系统的去治疗了。剩下的治疗筛查呢，就是剩下的治疗方向啊，或者检查呢，就是在院内完成了。
0: 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一些这个老的结核病人说，哎，已经有了结核的钙化点了，可能他什么时候得的自己都不知道，真的会这样吗？
1: 对，是这样。
0: 那他没有症状吗？
1: 他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可能年轻的时候他免疫的功能比较强。他的就像
0: 感冒很像，也咳也喘。
1: 有的人并不是，很多是没有症状的，
0: 连喘咳都没有。
1: 对，他可能是一过性的一个感染。
0: 您指的一过性是多长时间？
1: 这个没法具体的追
0: 溯。最短的呢？
1: 没法具体的去追溯多长时间。因为你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去发现的时候，做一个体检，他就有了钙化灶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也没有症状。但是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像人体和这个结核菌在打仗一样。人体的免疫功能比较强，就把这个结核菌呢就给它控制住了。之后呢它这个肉芽肿它也不会产生重大的一些像发热呀、咳嗽咳痰呐这些情况，这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呼吸道的症状或者结核中毒症状。但是呢它把它钙化了，就是一个小结节慢慢随着时间上它就逐渐钙化了。
0: 这个所谓的一个小结核点、它本身是一个病毒，
1: 它是一个结核菌，
0: 一个细菌啊、然后它在没有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就自己就像给它包裹住了，是这样吗？它算是个稳定的过程。
1: 对，
0: 没有外部的激化的情况下，它可以深埋很多年，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是这样吗？
1: 对，所以说我们呢，如果说你体检有钙化点了，那你要注意什么呢？就是注意的，我要是保证提升自己的健康的一个状态，
0: 肺功能的健康很重要，
1: 身体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不能熬夜呀，不能劳累呀。完了之后呢，比如说你有糖尿病，一定要注重就是基础疾病的治疗啊。还有呢，就是说整体的这个适当的一个运动，加强的营养，保持你身体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防止这个结核病的一个再激活。
0: 您刚才说的是钙化点、那它在影像当中是不是和我们说到肺结节、肺部的这个小膜玻璃结节一目了然，非常区分的非常明晰呢？
1: 对，我们这个肺结节的就是结核的这个钙化点会很明显。
0: 大概有什么区分呢？
1: 一看就是像骨头的一个病灶密度一样、就是很亮
0: 很亮，
1: 对，
0: 像骨头一样。
1: 对，或者有的呢局部的有钙化，或者是全部的钙化。
0: 但肺结节可能包括膜玻璃结节就一目了然了。
1: 对，它们的密度是不一样的。膜玻璃结节的密度呢相对来说比较淡，实性结节呢可能和在介于这个钙化结节和这个膜玻璃结节中间。这我们的钙化的结节是一个稳定的一个病灶。
0: 所以我每年一次的体检当中的肺 CT 其实是很有必要的，是不是？只要一个肺 CT 片基本能发现肺部的一些问题了。
1: 对，其实我们肺 CT

0: 的这个对于我们结核病人来说，对于我们就是接触结核病的，就是比如说家属啊、同事啊，我们常规的每年的筛查是必须的，因为常规筛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稳定的这个小结节病灶，是不是有没有活动，周围出没出现新的病灶。还有呢，就是说有没有新的有磨玻璃影啊，或者是其他的就是片状阴影，是比如说你，觉得这两天咳嗽了、咳痰了，那我们去拍个 CT，到时候我看一看是肺部炎症还是结核，那我们进行了影像学的筛查是非常必要的。
1: 所以我觉得科普很重要啊，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关注。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如果您已经走进我们的惠养生会健康的直播间了，也欢迎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是新朋友，首先第一步点关注，保证我们每次开播的不迷路。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继续关注。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这个赞助播出，欢迎大家和我们共同来学习、共同分享。
2: 24

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想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听众朋友，咱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刚才呢，我们的秦主任也说到了跟这个我们今天说到的主题结合有关的内容，比如说他的筛查的方式，那有可能真的他就不会有特别明显的症状，或者已经很严重的症状出现的时候，那就已经是病入膏肓了，是这么理解吗？
1: 也不完全是，
0: 嗯，
1: 就是每一个人可能感染结核病之后的症状是完全不同的，
0: 还是不一样的。
1: 对，每个人的不一样的，这个还是归到于自身的一个免疫功能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可能呢，年轻人这种免疫功能状态比较好，他这个结核的中毒症状呢，显示的就是比较明显，比如说有发热呀，盗汗呐、还有咳嗽咳痰呐这些症状。但是像老人呢，还有一些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呢，可能症状就不特别的典型。比如说有的老人比较萎靡，可能最近就食欲减退了，就觉得没有力气，他可能一筛查呢，可能肺内也出现有病灶。所以每一个人的出现的症状都是不同的，
0: 嗯，
1: 尤其是除了肺结核之外呢，还有我们像结核性脑膜炎，它的症状呢，除了呼吸系统就是结核中毒症状之外，和比如说发烧啊，乏力啊，盗汗呢、还有我们神经系统的一些症状。所以每一个不同种类的结核病，像肺结核有呼吸系统症状和结核中毒症状，像我们骨结核或者结核性脑膜炎，它的症状都是不同的。
0: 看来他这个每个人就跟中医讲的个体差异是一样的，
1: 对，
0: 并不是完全的，就像感冒发烧大概这几个类型的症状，嗯，各有所不同。
1: 对，
0: 那既然症状不同，是不是干预的方式也不一样呢？还是说虽然症状不同，干预的方式大致相同呢？
1: 对于我们肺结核的病人来说呢，干预的方式呢肯定是基本上大小是雷同的。
0: 嗯，
1: 因为我们肺结核病人呢，首先呢，第一是注意加强营养，第二呢就是我们规范的一个抗结核治疗，比如说我们到传染病医院或者到我们结核病防治所应用的是四联的药物，之后呢是规律我们的十字方针，规律早治，早期规律全程联合，规范的一个十字方针的一个治疗，第二呢就是说像我们结核性脑膜炎，因为我是结核性脑膜炎科嘛，我们的治疗呢除了在有效的一个抗结核治疗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治疗，比如说我们的用药，像我们的

0: 几盒用药，除了我们这个四联药物之外呢，可能还要应用一些其他的药物，像奎诺酮类啊，还有利奈唑胺呢，因为这些呢，对于我们一些重症的脑膜炎的治疗呢，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呢，我们结核性脑膜炎的治疗呢，可能得需要用激素。因为结核病人都觉得，哎呀，结核我们为啥用激素啊？
1: 对呀。
0: 但是对于我们结脑的病人呢，那是必须用激素的。
1: 嗯。
0: 因为结脑呢，它只要是结核菌进入到颅内，它这个病情呢就非常的风险非常大。那我们需要呢，在早期呢，给它控制住这种渗出脑脊液的一个渗出，减轻颅底的粘连，避免呢出现一些严重的一些后遗症。所以说，我们要需要早期应用激素治疗。第二呢，对于我们结脑的病人呢，可能有颅压增高的，脑积水的。所以说这些呢，我们需要可能用脱水药物。那脱水药物像甘露醇呐、利尿剂呀、这些都是脱水的治疗。因为你要是不用这些有效的治疗药物的话呢，它可能会出现脑疝，出现有生命危险。而且像后期呢，如果说脱水治疗效果不好呢，这些呢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些外科的手术的一些干预，像我们做欧米亚囊、做脑室外引流这些。所以说每一种类的不同的结核病的治疗的方向还是有差别的。
1: 按您这么说的话，其实它会和很多疾病有并发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出现，
0: 对，
1: 是吧？
0: 嗯，
1: 比如说跟这个慢病链接，跟心脑血管的疾病链接，这个其实是最担心的一个问题。
0: 现在其实我们病房里治疗的一个重点的是有基础疾病合并结核病的，这是我们治疗的最重点。因为普通的肺结核就是初治的，普通的肺结核就是单纯的一个肺结核，像年轻人呢，没有什么合并症的，就是没有什么糖尿病啊，没有什么心脑血管疾病，没有慢性病的，这些可能大部分呢都归到门诊治疗或者是当地的结核病防治所去治疗。那在我们病房里，现在主要的是几大类，一类呢就是有长期肺部疾病的，比如说有支扩的，有慢阻肺的。它这些呢合并了结核病，因为它本身这个疾病呢就得需要住院治疗，像慢阻肺的病人。但是合并了结核的话呢，它可能治疗起来就更棘手。这是我们一大类人群。第二大类人群呢，就是我们老年人的像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脑卒中啊之后的，还有一些心脏疾病，它这个免疫功能本来就是低下的，它再合并了一个肺。容易合并，就比如说长期卧床的病人，他容易合并肺部感染。那一看呢，还高热不退，后期呢感染消退了之后呢，但是一直在低热。那我们查肺吸气，查结核菌就查到结核了，因为他就容易感染结核。这是我们第二大类人群。第三类人群呢，就是我们糖尿病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呢，他很多人呢可能没有什么症状，也不咳嗽啊，也不卡痰，但是呢，我们需要常规，就是说住院的时候可能需要筛查一个肺 CT，发现肺 CT 的时候，就是肺内可能就有这个空洞了，这种，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这样的，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空洞"，肺部形成空洞是个什么概念呢？
0: 肺部形成空洞就是说这个结核菌侵入到肺组织之后呢，它属于形成肝络坏死，肝络坏死里面的肝络坏死物质容易咳出就形成一个空洞。
1: 就是原来它是一个钙化的，但是中间这部分呢，当它这个被激活之后，中间的部分就坏死掉落了。
0: 它也未必就是一个钙化的一个病灶，它可能新感染的。新感染的就是炎症啊、渗出啊、增生啊，之后呢，中间的肝络物质呢，它就是容易液化坏死了，之后就咳出来。这样的病人的空洞的话，容易出现咳血，所以说，需要我们用糖尿血糖的一个控制，加上肺结核的一个治疗，需要我们住院治疗。还有一类人群呢，是我们现在目前的就是透析的患者，因为他有肾病，透析的患者呢，他就是免疫功能是严重低下的，他就容易合并呢肺结核，所以这是目前我们科里的就住院的患者比较。几大类人群是比较多的，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是我们必须住院的，就是肺结核合并了支气管结核。就是它，我们把肺子呢，就像类似于像一个树枝，一串葡萄。那我们下面的葡萄粒这边呢，可能是我们的肺组织，但是这个葡萄的枝，是我们的主干，就是我们的气管，这管腔里面容易合并结核。所以说这类人群呢，也是需要住院治疗的，因为需要我们气管镜下治疗。
1: 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应对，
0: 对，
1: 然后一定要注意它和其他疾病的这种链接的情况，你的慢病，这个原有的这个并发的一些问题，也要及时跟我们的专业人士来进行汇报。
0: 对，
1: 特别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免疫力的问题，无数次提到了这个免疫。那现在呢，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基本上啊，这个食物是丰富的，大多数呢人呢，我们说想吃什么基本都能吃到，但是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这个固执的老年朋友，他可能爱吃的就是比较单一。我觉得这种单一也是给自己的免疫系统埋。

0: 下了很多的病根。所以今天我们虽然说的是结核，但是也在稍后的时间一段广告之后，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如何在我们的一日三餐当中提升我们自身的免疫力，来避免像结核还有其他跟免疫力相关的一系列疾病的发生。到底怎么吃，您吃的对不对，欢迎大家和我们共同来关注。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欢迎大家积极关注。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0: 哎，那你下去。
15: 理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1: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2: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2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4: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25: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结核病。那我想问一下老师哈，那在这个临床多年的这个问诊当中，有好多疾病它也有一些季节有关，那结核病和季节有关吗？
26: 结核病和季节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它主要是还是你这个人群的易感性的问题。
0: 就跟自己的体质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26: 对。它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季节性。主要就是说还是我们这个就是每个人的自身的免疫功能。它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可能是春秋季可能结核病人会多一些，那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它就是高了。就比如说他以前的老慢阻肺，或者是支扩，或者是哮喘，他这个时候发病了，发病之后呢，他一筛查可能合并了结核病，但是真正的其实他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关系，
0: 所以他可能不限季节，
26: 对，
0: 只要自己的免疫系统出现问题了，免疫力下降了，那就可能会，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
26: 对，
0: 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吃。我觉得在一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觉得您可能会有很多话要跟大家分享。那您的这个结核病的患者，是不是本身他们在吃上也有很多的误区呢？
26: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结核病呢，就是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比较瘦。来的时候，因为以前呢，我们现在好像还少一些了，以前就是。电脑没有那么多普及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是碰到一些孩子，就是从叫网吧少年，就是他总是去上网之后不能规律的吃饭，不规律的睡觉，熬夜，导致自己特别瘦。这样呢，而且可能那个时候的网吧的条件呢也没有说现在好，他说通风啊可能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孩子呢更容易感染结核。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很多来的孩子就特别瘦，完了之后呢，一看长期在网吧就打游戏，或者是在网吧打一个
0: 空气也不流通，然后吃的也不够这个丰富，
26: 完了再休息也不好，一玩起来就可能就不管不顾了，所以说这容易感染结核。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看到有很多孩子呢是减肥，有一小孩呢就是减肥，近期呢一看天比较瘦，完了感染结核。为啥感染结核啊？你说这么漂亮的小女孩感染结核，她说可能近期呢就是减肥了，减肥呢，那有的小孩就是控制饮食啊，再有
0: 真不吃啊，不
26: 光是
0: 控制，他是完全不吃。
26: 对，而且我碰到一个小孩呢，他就是为了减肥，就是总是吃好吃进去之后，就是抠自己的嗓子给吐出来了
0: 啊，催吐，
26: 对，催吐，所以说导致出现结核病，而且他那个片子特别重，来了之后就是。基本上一侧肺子都已经毁损了，所以说一定要加强营养，提高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那针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呢，就是一个是保证规律的作息，不能熬夜，尤其是中考的学生、高考的学生一定要不能熬夜。再一个呢，就是加强营养。加强营养呢，不是说天天纯是天天红烧肉，天天都是顿顿都是红烧肉排骨，
0: 也不是这种，
26: 是不是？一定要荤素搭配，一定要就是水果啊，优质蛋白呀，荤素搭配的， 而不是说这顿吃的特别多，下一顿吃的特别少。
0: 嗯，
26: 那每顿的饭呢，我们要规律的规律吃饭，早晨要吃好，中午早晨中午晚

0: 晚上呢也不要吃得太饱，过饱。可以呢，就是说，如果像学生呢，您可以适当的加餐，因为学习特别累嘛。吃一些坚果啊，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像老年人呢，比如说有的老年人可能就是素食，觉得我是素食可能对身体更好。
1: 对，有
0: 其
1: 一句
0: 实。
1: 话不是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吗？这句话就特别。

0: 糖尿病、高血脂，这个是想法是对的，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走入误区，觉得我就是为了瘦，有些东西就不吃了。你可以保证自己的体质在正常的范围，正常的体重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像优质蛋白呀，老年人像牛奶呀、鸡蛋呢，它每天是必须要摄入的。瘦肉啊，这些都是要必须摄入的，尤其是新鲜的水果。有的老年人呢，可能觉得哎呀省啊，省就是不喜欢不想吃，但是呢，可你说你省的点儿。身体得病更哪儿多哪儿少是吧？所以说我们呢，不管是年轻人老年人，那我们呢一定要注重这个营养的一个均衡，合理的一个搭配，荤素的搭配。同时呢，对于老年人来说呢，说有的老年人说我退休了，也不工作了，可能就不去锻炼了。就在家躺着了，其实这种也是不对的。那我们像老年人呢，因为本来像女性啊，雌激素分泌水平低了啊，她就容易出现这些一些疾病，而且呢，就是骨质的密度它也容易下降，骨密度下降，所以说这种呢，我们应该多晒太阳，多出去锻炼身体，多运动。像我觉得像老年人像打打太极拳，跳跳广场舞，只要不是说特别剧烈的运动，不会影响你心脏负荷的话，是可以运动的。
1: 慢节奏的这个运动是加强我们肌肉力量，这一块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对，
1: 不光是说运动，有的人说是我一天走2万步，那这个运动呢，可能被现在已经被很多的老师给否定了，说你这个的确是对膝盖的伤害是不可逆的，最后有可能膝关节的这个都需要置换了。那几万步或者是更少一些的，这个不重要，在于你心率达没达到一个运动的指标。另外呢，就是说你要全身的综合的锻炼，而不是只是腿部的一种运动，选一种能够让我们全身的这个整个的循环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然后还能够有这个肌肉力量的增强，是不是？
0: 对，因为从总体来说，像有一些老年，有些人呢，可能就是一直在游泳，那你可能适当的去选择；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说打打太极拳，什么练练八段锦，那这些呢都可以去选择。那有的人说我实在是没有什么爱好，那你也可以说慢走，这种适当的锻炼，不是说必须得上下爬楼梯，达到多少？因为我毕竟老年人这个膝盖呀，是我们需要重点保护的，尤其呢，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膝关节啊，这个半月板的损伤啊，都会容易出现。所以说，我们选择适合一个自己对自己对身体造成损伤最小的，而且自己喜欢的，自己还能坚持下来的运动，这比较重要，
1: 特别的重要。尤其是当我们的膝关节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受你的行动受制了。当我们的行动受制的时候，那其他的运动就更不用提了。所以护好我们的膝关节更为重要，或者说呵护好我们的骨骼尤为重要。欢迎大家来关注。那么也有人说了，说那我刚才听了秦主任说到的，吃早上要吃的均衡，要有营养，要综合，要多样，晚上要少吃。那到底怎么吃？有没有几样可以推荐的？对于我们的肌肉力量，对于我们的营养，对于一些这个已经有了结核疾病的患者来说，什么样的食补是最重要的？可能偏一点中医的这个调理了，药食同源了哈。咱们也可以适当在我们的多年临床经验当中跟大家分享分享。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本期内容。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3: 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本期惠阳盛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惠宇。今天我们的嘉宾是长春市传染病医院结核性脑膜炎中心副主任，也是副主任医师秦桂香主任，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结核病。那我觉得好多疾病呢都跟吃有关，我们经常会说吃出的毛病那还得把它吃回去，是不是？那具体怎么吃，比如说早餐的搭配什么样的更适合结核病的患者，中餐怎么搭配，晚餐又应该怎么少吃还能吃得有营养吃得对呢？
1: 其实对于我们结核病人来说呢，就是营养肯定是非常重要的。那你说像我们结核病人除了这个营养要怎么吃之外呢，我们结核病人呢还要注重一点，因为我们应用的结核药物，因为结核药物对这个胃肠道的刺激也是很大的。所以说我们吃东西呢，除了考虑营养之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就是对胃肠道的刺激的情况。那不能说这个辣子鸡特别有营养，那我就多吃一点。但是我们结核用药呢，对胃肠道本身就有一定的刺激。所以说我们用药呢，在用药的过程中呢，我们一定要清淡饮食，尽量吃一些容易消化的，减少胃肠道刺激的食物。不能吃就是太多刺激性的。早晨呢，比如说像粥、蛋、奶。面包啊，什么包子呀、面条啊，这些都是可以的。中午呢，我们要吃主食，有的不能说的，因为这个大米饭升血糖或者是增肥，那个我就不吃了。我们也要吃，就是其实正常的就是家庭内的饮食是就可以了。但是主要就是避免食物的一个刺激。再一个呢，不能暴饮暴食，不能一顿吃的多，一顿吃的少，一顿吃的好，一顿吃的不好。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营养呢，一定要保持一个均衡，把每一个，比如说一天的一个蛋、一个鸡蛋，一袋奶、二两肉，加新鲜的蔬菜、加水果，平均分到三餐中这样吃。中间呢还可以进行一些加餐，但是呢一定要减少对胃肠道的一个刺激，因为这个药物对这个胃肠道的刺激已经很严重了，我们就尽量就不要再减少食物对胃肠道的刺激。同时呢，不同的结核病人呢还不同，比如说肠结核的病人。那肠结核的病人呢，吃饭呢就是要更要注意了。像肠结核的病人呢，他容易出现肠梗阻，那我们吃饭呢就一定要吃一些软烂的食物。不用说，因为我碰到过有一例患者，就是状态恢复的特别好，早晨呢我们那个可能有他爸爸就觉得，哎呀，孩子愿意吃油炸糕，所以说就给买了两个油炸糕，吃完油炸糕之后呢就肠梗阻了。所以说我们吃饭呢，吃东西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一个身体的状况，
0: 就是不能太任性，是不是？
1: 对，有的小孩呢说的，我吃饭那就吃麻辣烫，中午一整就是整一碗麻辣烫过来了。但是这个麻辣烫呢，不是说你，也不是说不能吃，不能偶尔吃，但是你不能把它又麻又辣。完了之后呢，
0: 少麻少辣就
1: 完了之后，你说有一些青菜，它可能煮的并不烂。再一个可能个别的可能再有一些卫生的问题啦，或者是其他的。所以说我们吃东西呢还是要看一下，尽量选择一些有营养的，还有呢就是新鲜的应季的水果和蔬菜，尽量呢减少麻辣的一些刺激，对胃肠道的一个刺激，这样呢对你的恢复的疾病的恢复还是有好处的。
0: 其实我们在做手术啊或者干预之前也都会跟家人跟本人进行一个交代。
1: 对，
0: 但是您是不是也会经常看到不太听话的病人？
1: 对，很多有人就是患者就不太听话，偷摸今天偷摸我就想自己喝点酒。有这样的。因为你这个住院期间有一些男同志可能就是以前总饮酒，治疗治过程中你吃药最少得吃六个月，所以说他就控制不住，就总想就是自己喝点酒，再想出去搓一顿儿，所以说这种
0: 聚个会，
1: 对，所以说这对你的恢复疾病的恢复肯定是没有好处的。再一呢，就是如果说喝酒了，你再出现一个本身这药物呢就可能导致人体的一个过敏反应，你再吃一些比较杂的食物，再吃饮酒的刺激，不再容易出现过敏。这样你这个过敏的话，你导致药物呢可能就不能再继续应用了，对你的治疗疾病的治疗都是没有好处的。
0: 一般来说一个阶段的治疗它的周期是多长

0: 时间？
1: 分不同的种类的结核病人，比如说像我们普通的肺结核，像敏感的肺结核的话呢，可能现在是6个月的疗程。像我们结脑的病人呢，那时间就会很长。我们结脑呢，因为病情呢比较复杂，病情也比较严重，至少疗程呢要在1年以上。所以说，还有耐药的病人，耐药的病人呢，可能疗程会更长。但是呢，有的呢，现在随着新药的一些应用，我们已经在把疗程呢再往前再缩短。每一种不同的类型的结核病呢，它的疗程是不同的。
0: 每一个不同，但是最终还是要遵医嘱很重要，是不是？
1: 对，
0: 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啊，嗯！特别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饮食不能过于任性，不能想吃什么吃什么。已经到了医院的这个阶段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回顾一下我们之前的饮食的一些问题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再制定一个新的饮食方案和饮食计划。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揭幕密结核病，那让我们的肺部更加的健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进，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荡旗飘扬征途如虹。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还剩一点点时间，我们也交给主任做一个小结哈。针对我们今天说到的结核的问题，从这个筛查、预防、干预到饮食，我们也给大家做一做这个叮嘱，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远离各种疾病才好，是不是？
1: 好的。第一项呢，就是我要说的是，当你出现有低热、乏力、盗汗、咳嗽、咳痰超过2周，我们要到正规的医院去检查，像综合性医院的呼吸科、感染科，或者是我们传染病医院，要去进行筛查，做一个肺部 CT 检查，看看有没有肺结核，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呢，要像新生儿，还有新生儿要接种卡介苗，还有老年人呢，我们要注意锻炼身体，注意营养均衡，一定要呢进行提高自己的免疫力，第三呢，就是说对于一些易感的人群，像应用免疫制剂的呀，可能应用激素的，那我们要进行到我们医院呢，或者是在你们综合性医院呢，要进行一个筛查，做一个胸片啊、CT 啊，或者做一个伽马干扰素释放实验或者 PVD 皮试，我们观察一下，筛查一下有没有结核感染。在用这些药物之前呢，把结核感染这块呢要筛查一下，进行的如果是需要预防治疗，我们要进行预防治疗再做干预。第三呢，对于一些年轻人，减肥的，或者是劳累的，或者是一些长期工作的，我们呢一定要适度的一个休息，加强呢身体的锻炼，还有呢就是营养的要均衡，提高我们自身的免疫力。最后呢就是如果说得了结核病，也不要害怕，到我们正规的医院去进行治疗，规范的抗结核治疗，这个结核病呢是可以治愈的。所以说我们不要讳疾忌医，觉得我得了结核病了啊，那我就不能告诉任何人，那我就自己在家眯着，这样是不行的。因为你呢，第一你要保护你自己， 规范的抗结核治疗呢，可能要你把这个疾病治愈。第二呢，你要保护你身边的人，避免呢传染给其他人。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提高自己的一个治病的一个意识，规范的一个抗结核的这个治疗。
0: 谢谢主任给我们说了这么多温馨的。

0: 提示。本期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再次代表听众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秦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1: 谢谢。
0: 初审慧宇，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拜拜。
2: 咱们屯里的人过年那是必须要有排面，但排面有了，身子骨能不能扛得住？请听乡村健康爆笑广播剧《王大爷的年关保卫战》，
3: 普及健康知识，守护乡村安康。
4: 哎呀，哎呀妈呀，不行了！老李婆子，快来搭把手！哎呀妈，我这老腰要折了！哎呀，
5: 哎呀妈！我说老头子，你这是咋的了啊？让熊瞎给做了？这不是你这？哎呀，你这一麻袋啥玩意儿？这是啊？
4: 哎呀，这可是我的战略物资啊！半扇猪，十斤血肠，一箱二锅头，还有30斤粘豆包。我这闺女姑爷要回来了，那饭桌上啊，必须给她整的油汪汪、亮堂堂的。
5: 你可拉倒吧你！你说你个缺心眼的玩意儿，你忘了去年过年了啊？你一个人造了4个大肘子，你撑着都叫救护车了，那叫啥排面啊？脸都丢姥姥家去了。
4: 那叫幸福的负担。再说了，过年不吃肉，那不跟没过一样吗？我这肚子里要是没点油水啊，那都对不起死那头猪。
6: 大老远就听见你俩在这儿二人转呢。
5: 来来来，小张大夫，你来的正好啊。你瞅瞅这倔老头，还在这儿要整那个全猪宴，你说那血压都能高到脑门子顶上去了，那再吃可就要爆表了啊。
7: 这大过年的，你能不能别整那不吉利的？我就吃几口。
6: 哎呀，大爷呀，您那叫几口啊？您那叫清理库存。咱这身体呀，就像咱家那台老拖拉机，平时拉点土还行，你非要加满油，超载还飙高速，那车还不整废了？
4: 哎呀妈呀，小张啊，你这嘴这开过光啊，你怪吓人的。那我这年咋过？我干瞅着啊。
6: 哎，那是哪能呢？我给您带来一套啊，咱们村专属的红绿灯吃法，保您吃得香还不得病呢。
7: 红绿灯
5: 是啥呢？
6: 您听着啊，说红灯停，您记清，大鱼大肉悠着整，动物内脏少沾腥，喝起酒来别玩命。说黄灯缓，主食控，粘豆包大饺子，虽然好吃啊，别死撑，细嚼慢咽才得劲儿。说绿灯行最重要，白菜萝卜保平安，青菜清淡常相伴。
4: 你别说啊，这听着还挺顺口的呢。那我这半扇猪、
5: 咋的？你舍不得啊？你舍不得就给全村分了呗，大家伙正好帮你分担点脂肪。
4: 成啊，有舍才有得嘛。
6: 有句老话叫管住嘴还得迈开腿。第一啊，您降压药那是您的护身符，千万别觉得过年吃药不吉利就给自己停了，那是玩命呢。哦，再一个呢，刚吃完饭咱可别立马上炕一躺，跟个大肉虫子似的，那年纪大了更要适当运动运动，动一动百病消，没事儿。
3: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
8: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今天。

0: 有三个特殊的节日：健康素食日、全国风能日与世界防止虐待老人日。健康素食日倡导大家关注饮食健康，通过合理搭配素食，调整肠胃，清养身心，养成更健康的生活习惯。全球风能日意在让大家认识风能，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守护自然生态。世界防止虐待老人日则提醒我们关注身边长者，尊重老人，善待老人，用陪伴与孝心温暖夕阳。愿我们既能守护生态，善待长辈，也能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拥抱健康与温暖。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5: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0: 资讯全省共享，
21: 服务链接城乡，
20: 快捷三农资讯，
21: 实用服务信息，
20: 丰富社会新闻，
21: 鲜明评论观点。
20: 976城乡资讯联播，
21: 为您打造吉林上通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1: 乡音九七六，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刚刚过去的周六为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我省各地集中开设非遗市集、手工体验、国风展演，传统老手艺逐步融入大众的休闲日常。那么您见过最有意思的非遗是什么？希望哪种非遗走进日常？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的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高温度21到25度，最低温度14到18度。长春市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6度。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昨天吉林粮食品牌四个共享湾区型活动在广州举办。今日人物为您介绍吉林西部计划志愿者崔永泉。暖棚里种蓝莓，趟出增收致富新路。日前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驰骋赛场展延边风采，以赛为桥促吉辽文旅融合。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999亿育儿补贴加码，缓解养娃压力。近日四平市近现代铁路历史展正式对外展出。吉林破解教育内卷，让学生快乐成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6月14号，吉林粮食品牌四个共享湾区型活动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请听报道。
2: 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出席活动并讲话。活动由集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主办，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协办。活动现场：四平市、舒兰市、公主岭市、白城市分别做吉林玉米、吉林大米、吉林鲜食玉米、杂粮杂豆地理标志品牌推介。来自南方农村报社、松粮集团、京东零售线上生鲜业务部的相关领域专家、媒体人、企业代表，围绕四个共享机制在大湾区消费帮扶中的实践与思考，集约合作大湾区消费市场需求特征与吉林粮食入湾适配路径等议题进行了分享发言。吉林企业与湾区采购商现场签订意向采购协议，同时启动吉林粮食品牌湾区营销月活动。依托此次活动的契机，吉粤两地携手深化合作，为优质粮食双向流通搭建起稳固桥梁。吉林粮食产品线上电商引流效果显著，有效带动吉林粮食产品在大湾区市场销售，进一步拓宽了吉林优质粮食产品外销渠道。
3: 快捷的三农资讯，
1: 实用的服务信息，
3: 链接城乡，
1: 全省共享，
3: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互动话题是什么呢？您见过最有意思的非遗是什么？希望哪种非遗能够走进日常呢？晚风悠悠说，之前逛市集的时候见过剪纸，手法看着挺精巧的。小磊说了，我比较偏爱草编的物件，有老手艺味儿。夏日便利店留言说，以前去庙会看过皮影表演，氛围感直接拉满。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今日人物带您认识临江市围沙河镇围沙河村的崔永泉。来到村里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和小伙伴们便建立了青年戍边农场，利用温室大棚种植盆栽蓝莓，琢磨着为乡亲们趟出一条增收致富的新路。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4: 咱们现在 PH 值差不多是在 5.6 级，这样正好吗？
5: 这个稍微有点高，咱正常的 PH 值是 5.5，那需要再加点磷酸把那个数值给对下去。
6: 我叫崔永泉，老家在白山市。去年八月参加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的我来到了围沙河村。虽说这里距离白山市区也就1个多小时的路程。

0: 但刚一到这儿，我和小伙伴们就被这个边境小村不一样的美震撼到了。
1: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咱们绿绿的山，还有这个红彤彤的五味子和蓝莓交织在一起，色彩非常的丰富，像一个小小的童话小镇一样。
0: 我们这些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对网络直播熟悉，于是我和小伙伴们就把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搬到鸭绿江边。不搞花哨的套路，就实打实对着镜头给网友看我们边境村的好风景，尝我们村里现摘的五味子和蓝莓。
1: 地瓜、什么软枣子和葡萄都有人在种，还有咱们的江鱼，咱们这个依山傍水的嘛，咱们江鱼品质也是非常的好的。
0: 下一步，我们还将在农场试种黄金等经济作物，继续为乡亲们的增收致富趟趟新路子。奉献边疆，青春先行。我是尾沙河村新来的大学生崔永泉，这就是我在村里的故事。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里，助力边境地区发展。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6月13号晚，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焦点赛事在沈阳铁西体育场精彩上演。延边队客场挑战沈阳队，遗憾一球惜败。而在赛场之外，这场辽吉的绿茵对决与体育赛事为纽带，推动两地文化交流、文旅互动继续升温。
4: 比赛伊始，延边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依托灵活的战术配合、积极的全场跑动和默契的攻防联动，不断冲击对手防线。下半场，沈阳队抓住反击机会破门得分，率先打破场上僵局。落后之下的延边队用绝不言弃的赛场精神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最终比分定格在0-1，延边队客场惜败。
5: 还是输在磨合期比较短，组建队伍时间比较短。我们会回去好好训练，备战下一轮对长春的比赛。
4: 赛场之内是竞技比拼，赛场之外是文旅交融。数千名延边球迷跨赴沈阳助威呐喊，成为赛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6: 祝我们的这个东北超能发展的越来越好，我们特别欢迎我们辽宁以及我们全东北以及全国的朋友来我们延边玩，
7: 为赛场增添别样的民族风采。辽吉一家亲，东北手足情，也衷心祝愿东北超越办越好。
8: 976编辑在线。
3: 今年年初，财政部提前下达本年度育儿补贴的预算额度，日前正式下达全年中央财政育儿补贴资金999亿元，同比增长10.6%，全年各级财政预计约1100亿元，资金按季度集中发放，上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6月底为首个集中发放节点。对此，我们的大门编辑未来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年中正式下达近1000亿元的育儿补贴，衔接了年初申领和季度发放节奏，体现了政策落地的精准考量。托育成本高，教育开支大，日常负担重，这些都是制约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中央财政集中发力，真金白银投向了0到3岁普惠补贴，覆盖全民，直接降低了养育成本。按季度发放，兼顾到资金效率和民生需求，6月底首批集中到账，让家庭尽快受益。补贴不是简单的发钱，而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务实举措。后续还有强化监管，精准投放，确保资金用在刚需处，持续缓解育儿焦虑，助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8: 976每日关注。
3: 976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国家 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 1.67 泽字节，同比增长 28.46%。 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6.7 亿吨，

0: 同比增长 1.8%。 今年1月到5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金额 38.4 亿元，全国 159.4 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近日，空军某部开展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部队作战能力。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14号，中国射箭队在射箭世界杯土耳其安塔利亚站夺得反曲弓女子团体金牌。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您见过最有意思的非遗是什么？希望哪种非遗走进日常？阿浩留言说，我儿子啊愿意看糖画，好吃还能看老师现场制作。橘子说了，陶艺手工体验很不错呀，有的时候呢会去玩一玩，很解压。大强说了，盼着木雕手艺多些推广，别慢慢的被大家遗忘。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日前，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科技成果发布，暨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发展对接会在东北亚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请听报道。
3: 本次活动汇聚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金融机构等各部门代表，搭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产业链资源高效对接的合作平台，为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创新升级、集群发展注入动力。科技成果发布是本次活动的亮点之一。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围绕宽光谱、中红外、量子、极联、激光器关键技术进行了主旨发布。此外，还有20项优质科技成果进行了集中发布。本届光博会期间，长春市共达成相关签约项目69个，签约总金额205.46亿元，其中10个具有代表性的优质项目在活动现场完成签约。长春西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喜凤：
4: 借助本届光博会，我们有3家公司又签订了新的战略合作协议，一个是生态链，一个是技术，一个是市场方面。我对长春发展光电信息产业是充满信心。
3: 中科融合感知智能研究院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车汉树：
5: 它实实在在的有高技术含量的、有高市场前景的这样的企业的发布就比较多了，这也是光博会这个大平台的一种作用。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色屏市现代铁路历史展正式对外展出，展览占地面积4400平方米，采用室内专题展览与室外铁路文化广场一体化布局。室内展区以见证抗争为主题，分为铁轨入侵与自发抗争、殖民铁网与韧性抗争、抗战胜利与精神传承三大板块。10个展陈单元收藏100余件珍贵历史实物、140余幅历史珍贵影像资料和史料图表，完整记述了列强筑路侵华、民众不屈抗争直至铁路主权回归的沧桑历程。室外展区主题为走向辉煌，在4000平方米的铁路文化广场设有铁轨材料演进区、爱国主义教育区等7大特色主题展区，从钢轨革新、机车演化、顶尖筑路技术等多个维度全方位展示中国铁路突破技术壁垒、实现跨越发展。为有效破解教育内卷难题，吉林省锚定减负担、提质量、优化生态核心目标，出实招、细落实，以暖心举措守护学生健康快乐成长，让教育回归本真。
3: 在辽源市第19中学，学校课间由从前的10分钟延长至15分钟，而且每天都有1节体育课、2小时的户外活动，让广播体操、趣味运动、集体游戏都有了充足的时间。 辽源市第十九中学教师王丽妍，
7: 身心更快乐了，然后他投入学习的状态就会更好一些，状态很充沛，也愿意动脑了。
3: 不仅户外活动多了，学校还规定书面作业完成时长不得超过90分钟，并且取消了周考、月考不公开成绩排名，摒弃唯分数论。辽源市第十九中学学生李思瑜，
8: 我现在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去学习或者干自己的事情。
3: 东辽县实验小学以行走的思政课为抓手，精准推进双减工作，把思政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实现减负与提质双向发力。学校依托东辽县博物馆、图书馆等阵地，打造特色场馆思政，组织学生沉浸式开展实践研学。学生家长郭新言，
9: 孩子回家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更加精神了，让我更加惊喜的是他自主学习和自主思考的能力反而提升了。
3: 东辽县实验小学教师辛素兰，
10: 班级经常开展一些活动，学生的兴趣很浓厚，反而会提高教学成绩。
3: 在敦化市第二小学校的操场上，阳光体育大课间正在进行，学校合理搭配长短课时，严格落实每天一节体育课，每日一小时阳光大课间。敦化市第二小学学校学生徐小毅，
11: 课间15分钟，大家会去操场打球散步，身体舒展了，上课也更有精神头。
3: 敦化市第二小学学校教师陆欣，
12: 如今孩子们上课专注力更强，笑容更多，体质更好。
3: 敦化市实验小学则推行周三无作业日，书包不回家，还在校内开设器乐、舞蹈、书法、手工等数十个特色社团，丰富孩子们的兴趣选择。此外，敦化市依托汉章红色基地、敦化历史博物馆等文化资源，打造第二课堂。敦化市实验小学校教师秦淑芳，
13: 孩子们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提升素养，真正实现了言有所思，学有所获，履有所感，行有所成。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吉林省委宣传部、省妇联在全省部署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行动，充分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在长春市长山花园社区，一户户平凡家庭以淳朴家风筑牢小家根基，凝聚邻里暖意，共同绘就共建共享的社会幸福画卷。
3: 走进长春市长山花园社区赵兴福的家，屋内整洁温馨，一家人相处和睦融洽，朴素向善的家风浸润在日常点滴里。多年来，赵兴福一家祖孙三代始终坚守着敬老爱幼、勤俭持家、邻里互助的家风准则。2022年获评吉林省最美家庭。
14: 我们的家风没有什么大道理，就是踏实做事、诚恳待人，小家好了，大家才能好。
15: 我在这个家最深的感受就是尊老爱幼、互相包容。我们社区经常组织家风课堂、最美家庭评选。我们就跟着学，跟着做，我也想把好家风传下去。
3: 代代相传的淳朴家风让赵兴福家庭成为社区文明建设的鲜活标杆，也折射出长山花园社区以家风促治理、以小家暖大家的鲜明治理特色。
16: 家教啊，家风啊，你这就是应该说能够影响整个社区风气的一个最关键的一点。你每个家庭都和谐了，你这个社区就和谐了。
3: 扎根社区30余年，吴亚琴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将家风建设深度融入社区治理全过程。社区常态化开展最美家庭评选、家风故事分享等一系列活动，搭建起家风建设的实践平台。
16: 我们整合社会力量，把妇女姐妹们有需求的给他们服务起来，有困难的解决掉，让千千万万个家庭在美满生活中更能够想到把小家建成大家，在各个文明家庭的带领下，助力社区的治理不断地向纵深发展。
0: 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昨天吉林粮食品牌四个共享湾区性活动在广州举办，今日人物为您介绍了吉林西部计划志愿者崔永泉，暖棚里种蓝莓，趟出增收致富新路。日前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驰骋赛场展延边风采，以赛为桥促吉辽文旅相融。九七六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 999亿元育儿补贴加码，缓解养娃压力。近日，四平市近现代铁路历史展正式对外展出，吉林破解教育内卷，让学生快乐成长。以上就是本期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朋友们，再会。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4: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今天有三个特殊的节日：健康素食日、全国风能日与世界防止虐待老人日。健康素食日倡导大家关注饮食健康，通过合理搭配素食，调整肠胃，清养身心，养成更健康的生活习惯。全球风能日意在让大家认识风能，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守护自然生态。世界防止虐待老人日则提醒我们关注身边长者，尊重老人，善待老人，用陪伴与孝心温暖夕阳。愿我们既能守护生态，善待长辈，也能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拥抱健康与温暖。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6: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1: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9: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3: 哎，我真的。
2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3: 去就去。哎，那个，
25: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将全省共。
1: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四十多。
0: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0: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市
0: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0: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呢，来观看直播。很多人啊，想要增加收入，却因为这个时间啊，还有地域、身体等原因，没办法外出务工。那这种居家的手工业啊，就成了这个门槛最低，那自由度也是最高的一个增收的途径。其实手工创业啊，看上去很简单，但盲目的开工啊，就很容易遭遇比如说被骗接单呐、还有产品滞销啊、成本失控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一些想要挣钱还出不去，也想要发展手工业的朋友，那现在都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0: 是的，今天的农事热点，我们将特别邀请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给大家进行讲一讲。今天呢，还邀请到了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田专家于国发。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1788、85815799、85815700。
1: 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记者在国新办近日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持续保持东部八个省直辖市和西部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重心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十四五期间全国共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1500多亿尾，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目前我国沿海四大海域已全面伏季休渔，内陆七大流域同步禁渔，为水生生物休养生息、生长繁育提供黄金窗口期。
0: 近日，2026年全国渔业安全生产技能竞赛在上海举办。此次竞赛以提升六防实战能力、筑牢渔船安全防线为主题，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代训、以赛强能，促进基层渔业安全监管技能提升。
1: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吉林省抚松县特色优质农产品抚松林蛙、抚松鸡蛋成功入选，为县域特色农产品拓宽销售市场，提升品牌附加值，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推动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0: 记者从重庆市交通运输委了解到，为破解重庆市沿江临河农村地区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特别是解决菜农进城卖菜问题，将背篓轮渡提升工作纳入年度交通民生实事，力争今年打造10条成效突出的背篓轮渡航线。
1: 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为筑牢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屏障，实现对农田利用状态的全流程精准管控，青海系统推进全省430万亩高标准农田种植利用情况的遥感监测工作，全面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立体遥感监测网络，用数字化科技手段守护沃土良田。
0: 近日，湖北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鄂北综合试验站在襄阳市开展单产提升示范片实收测产，结果显示，湖北省自主选育小麦新品种抗逆表现突出，在不利天气下实现产量品质双提升，两种粮法融合成效显著，为全省夏粮稳产丰收筑牢坚实屏障。
3: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
4: 农事热点。
0: 进入到今天的农事热点。很多人啊，想要在增加收入的时候，都会想着手工创业啊。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手工创业可能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产品滞销啊，或者说大家这个控制不好成本，有的时候想要挣钱，反倒却挣不到钱，甚至赔钱。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王立文老师给大家指导指导，如果真的想在家里发展手工业，那我们应该做好哪些？

0: 准备呢？我们有请王老师。
1: 好，咱们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有好多农民朋友们经常来电话，要问我，你说我们家庭妇女还走不出去，想在家创个业，那你说干点什么好呢？我给大家三个这个建议和指导。第一种呢，那就是说，有的人在网上说的，要是搞。

花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斤，然后呢给这个货给你拿来，你做完以后呢，比如说就像那个中国姐不是那个十字绣似的，让你把这些个材料什么都拿到你手里了，结果呢你做完了人家也不回收，所以你就卖不出去，费劲巴力做完了没地方要货，这是最大的一个难题，你把成本钱都搭进去了，甚至搭很多很多，所以像这方面的从外边拿来的这个货，在网上来接来的这些一般都不安全，所以大家要是创业的话，在这方面还要真的要注意的。第二个呢，那就是有的说，那能不能有人教我呢？然后让我们这个直接做完了以后就给我们回收呢？这是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有很多人还没给学手工呢，首先想到是那让我去学习，那你说那些工能不能回收吗？这个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定心丸。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手扶联这次的大型的会议培训会议已经开完了，全省一共70名。就是这个培训基地的负责人，叫手工基地的负责人，召开他们的一个培训会，他们呢带着我们的会议精神已经回到了全省各地，因为这个会议是省妇联召开的，所以收来的人都是全省各地的精英的手工业基地的负责人，他们呢带着会议精神都回到了家乡，现在正在全面的开展着这个手工业的这样培训活动，我估计他们都已经开始进行招生了。这个事儿是安全的，他们要来招这个生，你直接到他那块去学习，这都是安全的。因为我们要提供他们培训的时候一些个工具呀、材料啊等等，这些由我们组织上给他提供，所以你们给你们培训是免费的。然后培训完了以后做的这个东西呢，我们是直接带着单子让他们下去培训的，所以他们呢培训完了，你真要手脚能够有毅力，能够坚持的学好了它，你那个做的作品合格了，那你就可以直接做单子，直接赚到钱。这个事儿是就叫安全的、稳定的。所以这个事儿呢，大家一定要留心，问一问妇联主席，或者是问一问你身边有这个合作社负责人的话就最好了，问问他们什么时候开展培训，要不要你，多大岁数可以。我们的原则是不管你多大岁数，只要你手巧，眼睛能够看得着，然后这个单子能做得标准，那你无论你多大岁数，你就是80岁，你是90岁，你只要戴上眼镜，你也能做得很好这个作品，那么合格的我们照样回收。这个呢是我们谁来回收，我给你们一个定心丸，就在我们金国大厦5楼，我们长春市妇联建立的春巧巧非遗手工培训基地，这里面呢就接到的是我们跟大学来合作设计了像深宝深娃24种一系列的产品，然后现在卖的非常火，每天呢都要给人家发多少货，所以这个得需要大量的妇女来做，那么这样就得要培训更多的妇女来做这块的手工，所以这个都是安全的，因为有的放矢，你这样才能够去学好这个技能，你才能参加这个培训，所以这个在全省各市县那么即将全面铺开，需要我们大家做的2件事。第一件事，那就是去跟当地妇联马上去联系，然后呢看看这个培训班办在哪里。第二件事，那就是你自己衡量一下的，你自己会不会钩，会不会编，会不会织毛线，毛线有的是织的，有的是钩的，那么也还有的像藤编等等，那还是编的，所以这个过去你的手巧不巧，如果你要是手巧的话，那你就做好准备吧。如果你手不巧，有的妇女说哎呀我什么都不会呀、那你说咋整啊，那你要是什么都不会的话，就得是下定决心刻苦地去学习了，因为
不能说大风刮了这钱白给你哈。

0: 我们不得凭我们的手艺，凭我们的力气，凭我们的努力去赚这份钱。所以我们不能白白的养活一个人的，没人说就天下掉人馅饼给你的。所以大家做好这个思想准备，我们要挣钱就得要吃苦，我们要赚钱我们就得要下定决心去把这个手艺学到手。那么现在有多少门手艺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是草编，草编呢有玉叶编织，有乌头草编织，也有这个拉菲草的编织。第二个钩针儿，要钩花。这次呢我们大赛长春的钩花这个大赛，我们下个月就要举办了，七月份。所以现在呢需要到那个想要参赛的妇女，你还真的做好准备，把钩针这一块练得把把熟，那在规定的时间内你把我们规定的这个花勾出来，然后我们把这个花呢拿下一场的插花比赛上去，那么他们把这些花插到一个花盆里头，那么这样的话一共两个大赛。所以你觉得哪方面行的话，你可以跟当地妇联那么去申请一下，我想要去参加这个比赛，那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因为我们现在急需高手，急需那些个手快的又经历经验的又呢那个品质也好的，像这样的妇女走入我们这个整个的手工团队。现在全省无论是城市的乡村的妇女，如果你听广播的话听到了，你们都可以来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手工业的这个庞大的队伍里，成为其中的一员，我们欢迎你们。第三个我要说的，如果要说是创业的话，我们还需要一些负责人。因为现在有好多农村里面呢有好多妇女想干点啥干点啥，那么没有头人是不行的。我们现在急需一些头人。这什么叫头人？那就是说你在你这个村子里头，你可以去当这个负责人，然后呢手艺还好，品德还好，信誉还好。所以我就要为，我就热爱就是这门手艺，我也要奖励大家做点事儿。我们就需要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人有了，你那个村子的妇女就带动起来了。那么我广大听众，谁是我们这里的带头人呢？你可以是城里的一个人，然后到乡村去带领也行。如果你是个大学生，你回去以后就想带着这帮妇女来创业，也欢迎你。如果你是一个企业家，我也想要做这块事业，为广大妇女做出点贡献来，你也可以当这里的带头人。所以我们现在急需带头人，大家听好了，如果你有这个想法，你就可以拨打我们这个热线电话，也可以拨打那个12316这个电话，12582这个电话，然后呢跟我们联系，我去考察一下你行吗，你就可以成为那里的带头人。现在我们已经选出了草编合作社长80多人，那么又产生了几十个手工业其他方面，什么螺钿呐、剪纸啊、布艺呀，那么呢等插花啦，还有这个穿珠啊等等，我们已经选出来40个导师了。这些导师，这个负责人又是导师，他们将会就带领更多的人去创业。我们的80个草编合作社的社长，他们已经在原地已经做得很好了，所以我们在陆续发展。我想2026我们想要整个培养200个那么乡村的这样的手工业的带头人，带领到全省城乡妇女去把这个手工业做好做辉煌，让每一个来从事这个手工业的，无论你是编织还是钩针还是做其他的剪纸等等，都让你的人生有一个不同的人生，让你的人生精彩。
1: 好的，非常感谢王立文老师哈。
2: 我们来看看大家又遇到了哪些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大家有问题的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85815788。来看看线上的朋友。
1: 这是长岭的田先生。你好田先生。
3: 哎你好。
2: 请讲。
3: 我想问一下，我们算是长岭县的第五，为什么迟迟不发放？
2: 我们现在了解多数地区都没有发放，6月30号前陆续发放。
3: 这个是公路那边不都发放了吗？
2: 之前有听众跟我们说他那儿发放了，但是现在说了省里的

0: 进度不一样，6月30号前陆续发放。
1: 嗯，再等一等吧，也不差这几天了，田先生啊。
2: 对，差谁不差这几天？
1: 那咱们也得等啊、
0: 嗯、
1: 啊。
2: 那肯定是。
1: 嗯，好
0: 嘞。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
1: 嗯，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这个大田作物栽培以及劳动力培训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00。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农安的史先生。你好，史先生。
3: 哎，你好，
1: 请讲。
3: 就是我这个大田嘛，我种的苞米吧，就是买这个籽儿，一共种了一晌多地，我这一晌多地全有菌子蓝苗。
1: 嗯，
2: 它这玩意儿是怎么来的？但是我买种之前我给他打电话了，我说这个他不让我二次剥蚁，我就没剥。
1: 嗯，
2: 这菌子蓝苗，
1: 想问问这个菌子蓝苗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啊？
2: 对，这菌子蓝苗怎么来的？
1: 嗯，咱们于
0: 老师。
4: 好嘞，那个。刚才你说这种情况啊，我非常清楚。今年呢，就是梨树县有多起，就是说你说这种现象，这就是说菌子蓝苗主要就是地下害虫的金针虫或者旋金虫给它克了所产生。今年呢，首先一点呢，今年的金针虫是大爆发的一个年份，是受到去年暖冬的影响所形成的，就是虫子的基数偏高所造成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现在那个高毒农药包括科百威现在国家禁止使用，现在有些药效果不是那么的太好，就是说呢高毒农药不用使用。第三个因素啊，就是说呢往往就是说呢今年有些那啥，就是说那个就是种子需要二次剥蚁。为啥要需要二次剥蚁？因为第一次剥蚁的时候，你要是说杀虫剂浓度过高，抑制芽的生长，那么必须得是进行二次剥蚁。那么呢，这里头就是说呢，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呢，说老百姓有的问说与品种有没有关，那是有关的。但是呢，这个品种审定之后，这个品种允许它有这样毛病和那样毛病，比如说有的是不抗虫，有的是不抗低温。有的是不抗那个大斑病或者小斑病，这都是品种所带来的东西。但是归根结底，今年这个虫子就是说这是存活率增加。另一点就是说呢，从经销商角度应该指导进行二次剥蚁，就是说呢，你想剥蚁不让你二次剥蚁是经销商就是他的一个失误所造成的一个问题。经销商本身他就应该告诉说二次剥蚁。有的是包到那儿写上了，就是二次剥蚁，也提醒全省农民，就是应该买种子的时候一定要看好注意事项。这个注意事项是种子，就是说出厂之后，可能那个种子公司已经提示了农民进行了二次剥蚁，所以说这方面引起全省农民的关注，就是这个。另一点呢，就是说。那个今年的金针虫也要引起大家的一个警示，就是说呢，现在病害和虫害都在加重，什么原因造成？就是说呢，现在农民的有些为了省事免耕也好，秸秆还田也好，等一些问题，或者说有的生分下到地里了，造成了病害和虫害的加重。但是大家一定要意识到，就是说今后。病害和虫害一定要防好，就是说他这个问题。
1: 嗯，听明白没，石先生？
5: 不是，这就是我是意思问问吧，是咋的呢？就是那个、我这个毛病吧，他已经来解决来了，解决完之后给我1000块钱，
1: 嗯、
5: 我也不能干呢，我苞米种子不就都1000多？那你说他这不，我让我问他，我说那二次剥蚁吧，不剥蚁能行？我怕不准成。他说不让
1: 包、
4: 你像你这个问题吧，是您俩的事儿，就因为这事儿吧，从那个那啥角度来说呢，你说你理，他说他理，咱说不清。但是呢，
5: 不是理
4: 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就是正常角度，就是说呢，一个包子那儿写没写二次包衣，另一个来说，他那个包衣的成分是啥成分，就是说呢，一定要看好，就是说呢，从你的角度来说呢，你是有理的，就是 就是说呢，想二次包衣，他没让你二次包衣，这是你是有理的。但是呢，这个里头就是说你包装的那个袋上的成分到底是啥成分，

0: 是不是厂家包的是啥成分，这个咱不清楚。
1: 嗯，您这样，史先生，如果说您觉得您不认可说他给您赔偿1000块钱，咱们可以拿着相关的这样的东西或者证据，咱们不行就走法律的程序啊，看看您损失多少。
2: 是，我都往上移，我这走的哪步啊？关键我不知道啊。
1: 嗯，那您这种情况下，老师他是不是最好是找一个律师拿着这个种子呀？还是
0: 他这个应该是都是一个程序来说是啥呢？
1: 嗯、
0: 首先来说找农业的执法部门，执法部门组织专家进行鉴定，
1: 嗯、
0: 鉴定之后呢，他这个是精神刻意就没成那啥的。另外呢，他这个就是说呢，专家断定精神刻之后。完了之后呢，这个还得要是啥呢？就是他俩说的东西，还最后到法院的时候呢，法院给裁决的，就是说专家已经鉴定是啥呢？就是说同害的。另来说话呢，就是说是不是包袋给他写上了，说是那啥，说注意事项啊，有没有？
1: 嗯，这样是先生，您可以找这个农业执法部门，先确认一下。
2: 我找那个12345的，12345呢，给回复我们的农安县那个。农业农村局了，他现在说查，现在他迟迟不查。
3: 那你得跟他紧密联系、
1: 嗯。
3: 现在你既然走这个程序了，这个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现在老百姓大家可能遇到什么事说，哎，那我就打12345吧，因为12345他只是接线部门，
1: 对、嗯，
3: 他会把您的相应的诉求转接到相应的能解决您问题的政府职能部门。
1: 嗯，
3: 那您现在转到农业农村部门是没有问题的。您现在就要紧密的跟你当地的农业农村局来联系，
1: 嗯，
3: 让他抓紧时间帮您调查到底是不是由于种子的原因造成现在出现菌子蓝苗的情况。
1: 嗯
3: 啊，
1: 或者如果咱等不及的话，咱可以到这个你们当地这个农安，就咱们农业农村局去问一问，看看这个什么部门管这个事儿、
3: 啊，别耽误了事儿，抓紧时间办啊！我们抓紧时间看看线上的其他朋友，来看看吉林市的刘女士，久等了。
1: 你好，刘女士。
4: 哎，你好。
3: 您说。
4: 我想咨询一下徐丽老师，就是关于二轮土地延包，就是我们外嫁女的这些一系列的政策。
1: 嗯，今天咱徐丽老师不在，但是
3: 你
1: 有问题可以咨询啊。
4: 啊，对，就是咨询的是啥呢？就是我的土地承包在娘家，
1: 嗯，
4: 但是我的户口呢和这个经济组织在婆家，我就想问一问，就是规定的是就是必须得把经济组织迁回去才能二轮延包吗？
3: 我们现在是建议大家身份要和土地在一起，延包才最稳妥。
4: 啊。就是不可以，就是说是，就是你的经济组织在婆家。
3: 现在不是说不可以，现在是建议大家都在一起。
4: 那就是我问的是可不可以？就是、
3: 所以你看，这不您还没听明白我说的意思，刘女士。现在咱们政府在实际操作的层面当中，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你们所谓的这个把落在了婆家的迁回到娘家，这之前就在登记。咱们现在既然咱们说了相关的部门要这么办，那在出具体的执行的时候，可能就要参照土地和身份在一起。
4: 嗯，但是说是就是说他们，我就咨询了其他的专家，他说的
3: 我不知道您问的什么专家。
4: 嗯，也是就是
3: 快手主播吗？
4: 不是。咱们吉林省呢，我打的就是主办的这个那叫什么电话，就是他说的说也可以，但是说是就是比较繁琐。
3: 就是您看，这不说回来了吗？这不为了最终的目的，咱不是为了您顺利延包吗？那我不知道您现在
4: 就是
3: 纠结的点是什么？您纠结的点是什么？
4: 我纠结点，我就是不想把经济组织迁回去。
3: 那有啥区别？你的身份在婆家在娘家，且你的土地在娘家，反正我们给您的建议是这样的，您看吧。
4: 啊，今天那啥就是徐丽
3: 老师在也是这么回答您。
4: 嗯，怎么说呢？就是说是
1: 最后还得您自己决定。
3: 所以说您看，你不想两头都想站着吗？一边我要身份，一边我要土地。但是咱现在延包的细则没有说这件事儿，但是现在具体操作的过程当中，建议大家都应该身份和土地在一起。
1: 嗯，
4: 但是我不属于两头站呢。我的
1: 刘女士，
3: 我
1: 是您看，现在首先延包政策没有出来，谁也不敢确定说您这个身份在婆家就还能继续延包，或者是不能延包，没有人敢跟您打这个保票。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您这身份和土地，确认到一起，您这样二轮延包肯定稳稳妥妥，就没啥问题。

0: 题。但是如果说您要觉得说婆家这面这个身
1: 份，我又想要这边，我说您的两头山是你又要这边身份，又想要这边土地。
0: 嗯，
1: 但是现在不没有官方定论吗？而且我们看到现在各个村在实践的过程当中，都是在去摸排这些把户口落在婆家的这些人，把身份又重新落在了娘家。
0: 嗯，
1: 户口不动落咱们身份，给您的建议是这样，您看您要不要这么办？
0: 嗯，
1: 好不好？
2: 嗯。行，我知道了。
0: 好嘞，
1: 好嘞。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0: 这是辽源的吴女士。
1: 你好，吴女士。
3: 哎，你好，主持人。
1: 请讲。
3: 我就是咨询一下的吧。头些年吧，我家我老妹儿吧，她是在农村，把户口吧，她头些年就取到辽源市来了。完了，她因为啥取的呢？那个就是有人吧，要给她找一个工作。就是在一个单位吧，给打扫卫生，完说得把户口起来呢，能给交社保。
0: 吴女士，咱就不纠结啥原因起了，起走了，现在是遇到啥事儿了？
3: 完了，现在吧，完了没这个工作也没干上，还黄了，完户口还取过来了，完了始终也没整回去。那你说现在能不能取回去了？
1: 那您始终没整回去的原因是什么？都咋办了？您现在如果
3: 就搁那嘎丢腾的呢，完了这回不说有这个政策能取回去了吗？完了我就说咨询一下，问问您。
0: 他要再取回农村呢？
3: 啊，还要回去呗？他原先取回来啥也没干，也是。
0: 他农村有这个住房什么的吗？宅基地之类的？
3: 他这都有，他是这么事儿。他结完婚吧，跟我妹夫吧，完了他俩就上辽源那打工来了。完了，那他就搁家分出来了，他就没盖房子，那房子是跟他妈老人在一起的，这么个意思。
0: 嗯，就是他俩也没有房子，没有房产。
3: 完他没盖房子。
1: 吴女士，您听着吧啊，因为现场还有其他朋友，我给您说，您现在这个户口想要迁回，得回到您原户籍所在地的公安部门去问。您说我什么情况？然后我现在能不能落回？看公安部门要求您落回的相应条件。
0: 嗯，最后还得以公安部门。这个相应条件
3: 为
0: 准，
1: 对
0: 对。
1: 但我们了解，原则上要求你会应该有住房，如果没有住房的话，可能就比较困难了。
0: 嗯，先问一问啊，到你们当地的户籍部门问一下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来看看德惠的杜先生，
0: 你好，杜先生。哎，掉线了哈，咱们导播重新连线一下杜先生。大家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8581-5700，继续迎接榆树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4: 我想问一下子，
0: 嗯，
4: 这苞米鸭子长得成绩多了，
0: 嗯，
4: 用不用掰呀？
1: 嗯，
0: 咱们于老师，
5: 那个苞米鸭子呀，就是原则上不掰，就是说呢，苞米鸭子呢，你要想掰的话，就地头地脑掰呗，或者说你那个就是说呢，缺苗断条的地方你掰掰，剩下不用掰。这苞米鸭子呀，就是说呢，它那个。
0: 这样，稍等一下，这位朋友，
1: 我们重新连线一下于国发老师啊。
0: 嗯，
1: 刚才王先生老师说的是不是也听见了？
0: 嗯，
1: 地头地尾的能掰的就掰掉啊。
0: 好
1: 嘞，来看看这位朋友，想问一下，高素质农民培训几月份开始报名啊？
0: 嗯，咱们王立文老师，
6: 这个现在有的县呢已经开始报名了，先准备着，等中央6月份的文件，这不是马上就要下来了吗？下来了，那就全面工作展开，就开始培训了。现在都在准备报名，所以如果你想要进行学科和职能培训的课程，还有这个合作社长啊、农场主啊，还有想要创业的人，你还真的就跟农业局或者农保校抓紧时间去联系一下，先把您报上，因为你报完以后，他们还得报到中央呢，报到中央农业部审核完了，同意了才能拿回来，这就得折腾一个来月。如果你没报上，那你就连边儿都去不了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到当地农业局或农保校去，先把自己的名字报上，好吗？
0: 嗯，好，咱们来抓紧时间继续迎进，这是德惠的杜先生。你好，杜先生。
7: 你好。
0: 你好，请讲。
7: 我这块吧，是第一轮分地以前，就是给的我村的集体土地被大队，就属于交给大队带井了。那时候因为没有集结化。二轮土地的时候吧，二轮分地的时候，大队书记就老百姓集体要，大队书记强压不给，完了就没有给老百姓分。

0: 了，有大队承包对外承包，钱呢大队给留着大队支配了。书记都是官官相护，就老百姓没有。
1: 杜先生，咱就
2: 说
1: 您
2: 的
1: 问题，
2: 说您
1: 的
2: 事儿就行
1: 啊。
2: 嗯
1: 啊，
0: 咱
1: 猜测的那些东西就不说了，说您的问题。
0: 不是猜测，这是
1: 您现在是
2: 事实的话，对我们这儿也不能给您断这个行政的官司。
1: 嗯，
2: 您就说您土地的事儿，说事儿。
0: 就是我不得起因，当你说这个土地是咋回事吗？现在我们村就是27年到期了，能不能把这个地要回来？我属于我村的村民的。
2: 是您村上的机动地吗？对外发包了。
0: 就不是我们是小队，等到村上是大队。
1: 是不是机动地往外发包了？是啥地呀？
0: 我说你就知道了，就是我们村没留机动地，就是1997年调整土地的时候，就是没有给分，
1: 嗯、
0: 就是那时候大队就留着他们。
2: 您所说的没有给分，是没有给谁分？是没有分啥地？
0: 没有给老百姓分。
2: 老百姓都没有地呀。
0: 老百姓有地，这块地是没给分。
2: 那您看，咱别说的糊里糊涂的，您就说村上有块地，那这块地不是机动地，性质是什么？
0: 性质是我这块地是属于我村的地。
1: 您对这地的
2: 性质，那肯定是您村的地，要不是您村的地，你也不能过来问我呀。
1: 对，您村地。
2: 但到底是小队的，是大队的？
0: 是小。我不说嘛，就是以前就是我们村交给代工不了，没有机械化嘛，交给大队了。二轮分地的时候没要回来，不给，官官相护就是不给我们村。
2: 就是你们小队的地，然后你们没有办法耕作，就是咱说最后划、
1: 嗯、的时候，
2: 对，划归大队了。现在所以说这地就是大队的机动地。然后呢，您接着说您的问题，咱们说村上就把这个机动地对外公开发包了，对外发包了，对吧？
0: 对对对。
2: 您现在的问题是咋的？要拿回来给你们分呢？
0: 那地是我们小队地，就是27年、嗯、就30年。
1: 他想问27年之后
0: 能
1: 不能
0: 要回来这个地？
1: 嗯，要
2: 不能回归你们小队啊？
0: 是我们小村的小队的地。
2: 嗯，
0: 对
2: 对，您看我这不问您的吗？想问能不能回到您小队，对吧？这个事儿现在首先得看您自己，咱们说了到乡里经管站去问吧，因为您小队跟大队之间的这个交易，在您说的一轮之后就交易完成了。那这个地划归之后，还能不能像您所说的，今天这轮我给你了，下轮你给我，再下轮我又不要了，我又给你了，能不能这么操作？我们不了解。
1: 嗯
2: 嗯，我们建议您到您乡里经管站看一下这块地现在在册的性质，它到底是归小队还是大队啊？也就是你们小队还是咱们说村上？如果说现在的性质已经咱说划归到村上，那就不可能回归您小队了，这是不可能的。然后呢，咱们再说回机动地对外发包钱款，它正常原则上绝大部分是村上提留，用于村上公益事业，小部分要看具体的性质。如果是大队的机动地，那可能就像您理解的说，哎，没给我们小队队员分，那这是可能的。
1: 嗯、对。
2: 但如果说这块地还是你小队的，那么我们部分是应该给小队队员分的。具体到您当地的乡经管站去问一问。
1: 嗯、
2: 好了。
1: 但咱公屏也有朋友说了，说你们都放弃了，大概率可能是要不回来了。
2: 您不能说现在我不种了我就放弃了，回头我就想再要。完了，你说的稀里糊涂的，好像我们没给您，咱说了，好像村上没给您分地似的。实际上您一直想要分的是村上的机动地，然后只不过是原来是你小队的，后来小队又不要了，给村上了，村上现在发包了，你又说你想要了，不就这么回事吗？好了，咱们跟您说到这儿，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1: 这是双阳的齐先生，你好，齐先生。
3: 啊，你好，麻烦您主持人，我咨询一下吧。我是双阳的，咱们今年的土地支付钱什么时候下发？
2: 我们了解到是6月30号前。还有半个月，
3: 啊，那好嘞，谢谢您。
1: 好嘞，
2: 我们现在公屏上有朋友啊，说这个都去查吧，基本都下发了，但还有很多朋友都说没发。现在很多朋友，大家可能因为我们的这个网友啊，大家有这个吉林的，也有黑龙江、辽宁的，这还有内蒙的，大家地域情况不一样，情况大家不同，所以说呢不能一概而论。如果说您那儿确实发了，您告诉我们说我是黑龙江大庆的，还是我黑龙江齐齐哈尔的，还是我吉林是松原的，还是吉林哪里的，或者我是辽宁抚顺的，就您告诉我您是哪儿的，您说我们这儿发了，也可以跟我们共享一下您发多少钱。感谢大家这个把您的信息第一时间共享给大家，大家就心里有数了。但如果说您并不了解实情，就不要在公屏上去给大家这个造成错乱的认知。
1: 对，
2: 有的时候您可能说发了，你们都去查吧，但实际上可能你自己都没查，你也没收到，这个事儿一定要弄清楚啊。
1: 好，咱们来继续看看，还是刚才这位榆树的王先生哈，是王先生。
3: 哎，
1: 哎，没听清哈，这样再让于老师。行，别挂电话，让于老师再给您说一下这个玉米鸭子掰不掰的事儿 啊。于老师。
4: 哎，好，嗯，这个玉米鸭子呀，就是原则上不掰。为啥不掰呢？就是玉米鸭子呀，就是大家都发现是一定时间它缩回去，缩回去之后呢，在什么条件下缩回去呢？就是当你密度够的时候，它就自然就是密度够的时候啊，就是一定密度的时候，它就缩回去了。另一个呢，就是说苗期的时候啊，它往往就是养分、水分都充足的时候，它就出鸭子了。还有一个是说你种的浅，它就出鸭子。那么鸭子是为啥回去呢？当苞米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是鸭子的养分又回流到苞米上。那么也有不回去的，什么条件不回去呢？当边行的时候，或者说你地呀，就是说那个空间比较大的时候，鸭子不回去。鸭子和主干之间呢，它是连通的关系。完了之后啊，就是说呢，当的你那啥呢，就是说那个鸭子和那个主干还一个互通，怎么互通法呢？当你鸭子如果说不回的时候，是鸭子跟苞米几乎一般高的时候，苞米鸭不回去，苞米鸭到秋的时候搁在了上，结个小穗儿。那么当主茎要破坏的时候，你比如说打药打坏了，或者说是那个引尾踩坏了，这时候呢主茎坏了之后呢，那鸭子到秋的时候是搁那个中间结瓣，它俩之间是互通的关系。所以有时候用农药把那个苞米鸭打坏了，把苞米打坏了，除了一堆子鸭子，这时候呢你呢留一个鸭子，这一个鸭子呀，它该接棒接棒，要知道。所以说这鸭子原则上不掰，什么条件掰呢？当鸭子跟苞米一般高的时候掰，当鸭子就是说呢，你这个那个那时候呢，就是种的比较稀的，掰掰鸭子，这种情况掰呀，剩下的不用掰鸭子。
1: 嗯，听明白了吧，王先生？
3: 产量哈，
4: 不影响产量，就是呢，当有鸭的时候呢，反倒这就是说那个苞米的那个养分、水分呢，它都供应。特别有鸭的时候呢，它根系都是发达的。有鸭的呢，苞米棒都是大的。有鸭的呢，到秋的时候呢，就是活干成熟。你品品就知道了。
1: 嗯，
3: 啊，那谢谢啊，我怕这个那个不通风啊。
1: 嗯，这回问完就知道了啊，王先生。
3: 好的，
1: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这个大田作物栽培以及咱们劳动力培训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
2: 好的，感谢这个幸福医生啊，跟我们分享的说我是吉林德惠的，今天上午发的是一亩105块钱，千真万确啊，感谢啊。因为之前我们有一位公众的朋友跟我们也分享，也说的是105块多一点儿，零几毛，所以说呢，应该价格咱们应该是差不太多。还欢迎更多的朋友，如果您那儿已经发放了直补，且您了解到、查询到，可以跟我们来分享。这个季节、这个时节发的，咱们就是耕地地理保护补贴，也就是大家说的第一次直补。所以说咱们现在可以跟大家来说了，德惠的听众跟我们反馈了，今天上午发放了2026年的耕地地理保护补贴，每小亩是105。这个数据呢，跟我们此前了解到的公主岭的听众跟我们反馈的数据金额差不多啊，也是105。然后呢？之前我们公主岭的朋友说他们那儿发了，但是也有公主岭的朋友说他们那儿没发，大家以具体实际查到为准。欢迎更多的朋友跟我们分享。大家现在如果说哎，很多朋友实际上都没有去查，如果您那儿今天不下雨，现在长春市区下雨啊，如果您那儿不下雨，可以到您那儿哎当地的这个信用社您去查一查，如果说要是查到了可以跟我们反馈啊。
1: 还有朋友问发啥呀，现在大家特别关注的就是耕地地理保护补贴，就咱老百姓说的直补啊，
2: 发钱了，发钱了。
1: 好，咱们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这是有位朋友两位朋友啊，都想问一下王立文老师，说老师啊，您开头讲的那个手工活的培训呢，就这种编织培训，一位是松原的，还有一位是德惠的。他说我们这块都有没有培训班呢？王老师，
5: 松原的有啊，松原的这个培训班是在那个叫做鼎盛手工那个风景产业园，对，听过。我们这次学习班带着去参观了，那里面非常大型的，每天都有人在那里学习。你们重点是就上这个全国的全国那地址，那个凡是每个县都有一个。完了，如果是哪个妇女如果要进去学习的话， 打128或者1236或者1电话，老师给你，你直接找个负责人就行了。
1: 老师德惠呢？德惠得上场。

0: 说这边来学吗？
1: 不用国会的话，那个上小峰可就是了。
0: 哦，
1: 他那块呢也做手工，也做眼睫毛粘贴，就是不一样的一样的手工活呢。就是不同的妇女，她都得找不一样的活。因为你适合做眼睫毛，你适合做钩针，你适合做眼纸，就是把上面的一小条小条的眼成纸啊，做氧化，还可以做这个别的个金针的玩意儿。他有好多活都会那块，都是上了丰富多的。
0: 这样，
1: 但是他就找我吧，谁要去找我，我给你下了通电话给他，然后他就跟他联系就行。
0: 这样，想要参加这些培训的朋友呢，可以一点之后啊，拨一下12582，找一下咱王立文老师哈，刚才这位德惠的朋友，还有松原的朋友。然后让王老师呢给您推荐你们当地的这个培训的这个人的电话，然后咱们取得联系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最近呢大家也感觉到了哈，这个连雨天，而且前几天呢不同程度各地还下了这个冰雹。咱们也想问问于老师啊，这个时候对这个玉米啊有没有什么影响啊，需要得注意点啥呢，于老师？
2: 好嘞。那个今年呢就出现了，就是说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对待法。那个可以说以梨树这块啊，就是说连续下雨，阴雨天，造成了一个是湿度比较大，一个来说温度比较低，另一个来说梨树啊的大半身一带又下起了冰雹，这样一来呀，就是说雪上加霜。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怎么去那个进行救灾？那个首先呢，就一定要想到有些区域应该是把排涝作为重点。那个像梨树的大方身一带，应该把排涝工程作为一个主要点，这是一个。另一点呢，就是说呢，那个今年就是说呢，那个温度比较低，特别平坐的。希望打起天了之后啊，如果是梨子能下地的时候，最好齐拢。那么梨树啊，有些区域啊，进行是啥呢？那个，进行那个那叫汤地，不是汤地，就是给它拢够深松。深松我建议不如汤地，因为汤地它齐拢啊，后期它形成拱形之后，它能够增加地温。你那个就是说呢，宣地呢，它不会增加地温，所以说呀，要想到这个问题。另一点呢，今年又下了冰雹，冰雹啊把苞米叶子打坏了，打坏了这时候应该呀用一些杀菌剂，因为打坏了有一些伤口啊容易病菌侵入，今年就有的这个玉米啊出现了烂芯的现象，所以说呀一定用一些杀菌剂，再加上点叶面肥进行补丝，这样啊效果会好。
3: 好，感谢于老师。还是有朋友大家在问啊，说这个刚进来没听见给的啥钱。咱们刚才说了，刚才有一位朋友跟我们反馈说他们那儿也发放了，也提示大家，如果您那儿发放了今年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进行留言，告诉我说我是哪儿的，我们发了多少钱。我们此前了解到说了要逐步按照确权证面积发，然后呢全省的这个金额要逐步统一，但是大家一定要听好我们说的每一个字儿，因为最近我们发现了有一些听众啊揪着我们主持人可能说的某一句话，然后他就说，哎，主持人你说的不对，但是他前后可能他没有听，就导致我们产生了一些误会。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说的任何内容大家一定要听全，千万别说我就揪着这一句说，哎，你没说什么或者你说了什么，大家一定要把这事儿听清啊。我们既不能为了一个两个这样的听众就不给大家服务了，但是我们在服务的时候大家也只能拜托大家千万不要错误的理解我们所分享的内容。
0: 好的，那如果说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这个大田作物栽培，还有劳动力培训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咱们呢来看看还有哪些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也是想问一下这个刘清河老师哈。他说，老师啊，我们家有一个这个鸡呀、这腿有点站不起来，不吃不喝，他说这个小鸡儿，他说这种情况下得用点啥药呢，想问问刘老师。
1: 这个得看看它的发病情况，看看发病率啊，看多大的鸡，如果这个

0: 在一个月龄之前啊，那有可能是这个，受潮了，或者受凉了，或者是得三皮病了。你比如说拉稀拉的，体脂衰弱造成的。如果说是成年人，那有可能是得马尼克氏病，或者是那个肌伤寒的后期都会出现的问题。
1: 这样吧，咱们希望这位朋友呢，稍后可以拨打一下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把详细情况说一下哈。
2: 我们来看看这位公主岭的李先生。
1: 你好，李先生。
3: 你好。
1: 哎，请讲。请讲，李先生。
3: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公主岭这边今年就是刚推行的这个是繁殖母牛啊，是建筑补母这个补贴，我看看想问一下能补多少，大约能补多少？
2: 请和老师看看了解吗？
0: 什么？
1: 他说公主岭那边有一个叫什么补贴？
2: 箭毒给
3: 母
2: 牛补啊？
3: 箭毒补母的补贴。
1: 嗯，箭毒补母。
0: 那头两年的事儿啊，今年还有吗？
3: 没有，现在有，现在就是今年就是头两年是大户有，
2: 现在
3: 是每个人
0: 是
3: 每两只户都有。
0: 箭毒补母，那是前两年的事儿。现在有没有你打这个？给那个什么工人畜牧局问问、
1: 你这个问题得问一下你们当地的畜牧局，看看具体补多少。
0: 现在
2: 是的，具体你要问一下畜牧部门它的补贴金额。
1: 嗯，
3: 啊，对，我就想问一下补贴。
2: 是的，这个事儿具体得是畜牧部门掌握啊。
3: 啊，那行。
2: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嗯。
2: 提示大家，现在什么化肥、农药、种子没有补贴啊？从来也，咱别说这么绝对啊，咱说近些年，这很多年了都没有过，咱说叫化肥、农药、种子补贴了。
1: 嗯。
2: 咱们现在发的是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啊，其实往前数20年，就是大家原来所说的这个你们这个种子化肥的补贴啊。
1: 嗯。那接下来呢，觉得这个眼睛干涩呀，还有流泪模糊不舒服的呀，就要关注下面的信息了，给大家带来一条非常重磅的、力度非常大的优惠促销的内容。很多人啊，眼睛都不太好，干涩、流泪、红肿、刺痒、模糊哈，甚至呢视力下降，这就是啊严重的缺乏叶黄素了。现在要是不把叶黄素补足呢，等到出现病变，视力大幅度下降就更遭罪了。
2: 为了让所有吉林的听众啊都能吃到百宝油品大品牌蓝莓叶黄素，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我们给吉林的听友申请到618大活动，买10盒送10盒，多买再送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贴。现在打进电话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百宝油品大品牌蓝莓叶黄素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2片啊，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的需求，这个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那眼睛营养足啊，还您好视力，吃上一小段时间啊，就能感觉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好舒服。长期吃呢，明显感觉视力更好了，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和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好。
2: 百宝油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那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效期好，容易保存，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618大活动，买10盒送10盒，买10盒送10盒，多买再送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眼贴。现在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马结束，大家记好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1: 那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哈。在节目的最后呢，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王立文老师哈。他老师，我是男性，56岁，也没啥技术，想找工作，有啥适合的吗？想问问王老师。
4: 56岁，要是到家政服务公司去，他那里面有什么，有一些个体力活想发挥的呀，上哪块人家用他们去弄个砖头啊什么的，公园那里面的清扫工作都需要这样的男劳动力。56岁还不算太老，但是很多企业一定不要了，只有家政服务公司才能要。 如果他需要的话，他可以拨打电话，我告诉你。

0: 人，就给他送回去，然后他在那个学习就可以逐渐工作了。
1: 嗯，找一找家政这样的活儿哈，也可以。
0: 活挺好的，那但是干保安也就是最多干到59、60来岁了，就剩2个年了。
1: 嗯，
0: 因为保安那个令就以后就不用了。
1: 嗯，也可以一点之后拨一下1582找一下王老师啊。还有位朋友他说，老师我是榆树的，他说、啊、这个榆树要是想参加这个手工活这个培训得在哪儿，有没有，我想问问老师。
0: 哎呀，榆树的可就好了，榆树每个乡镇都有一个合作社长。
1: 嗯，
0: 因为就让我回去以后发展了3个合作社，每个合作社都有考虑我们的人员，所以他就可以因为打听一下咱们乡，他一共是14个乡都有。就问咱们乡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找直接找合作社负责人就进来你去学习就行了。
1: 嗯，
0: 他们和单位接的最多，他除了我们这个省里这块的申宝申娃这块，他自己还跟那个国外签订的，里面都有个5000-6000的单子呢。
1: 嗯，
0: 所以需要大量的妇女上的狗肉去。
1: 嗯，这都取得联系。嗯，好，咱们来抓紧时间迎进，这是德惠的侯先生哈。
2: 你好，侯先生。
3: 你好，
2: 请讲。
3: 我要问一下，就是咱们确定那个集体组成员的什么条件？
2: 您是什么情况？
3: 我是那个，我儿子在那个一个企业啊。
1: 嗯，他是户口在农村呢，还在城里啊？
3: 户口不在农村。
1: 哦，那他在农村有土地吗？
3: 有。
2: 嗯，然后呢？他是什么企业呀？
3: 他是银行。
2: 银行啊。
3: 嗯
2: 嗯，这个事儿您具体问您当地德惠当地吧。
1: 嗯，
3: 他没有呢，咱们上个省里没有具体规定啊。
2: 具体就看您当地了，咱们在确认的时候，各县市区他可能在执行的时候会有自己的要求。具体您到德惠当地去问，如果您德惠当地说给您的答复您觉得有疑义，您可以再向上级部门反馈。先因为他这个工作像您刚才说在一个企业，你看我们问您啥您就直说，您整个在一个企业，具体又问又说在银行，银行也不太一样，还有商业银行，咱们说了有的银行还属于央企呢，它肯定性质还是不同的，这个事儿您自己最清楚。如果您这么问我，十之八九可能孙上现在没给您确认，那么您可以再等待一下啊。
1: 嗯，好，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农安的李先生。
2: 你好李先生。
4: 啊，我小鸡儿啊，找师傅说让小鸡穿稀呀。
1: 小鸡儿穿稀呀，多大的鸡呀？几个穿稀的？
4: 我没几个，也就一斤来钱儿。
1: 一斤来钱儿。
4: 你养了多少几个穿稀？拉什么样分的？拉那个黄色，那个哪的？跟那个大象色、浅色的，一个大象色的。嗯，带不带血啊？不带，不带。
1: 不带血。
4: 你多大斤？一斤多沉呐？嗯呐，你是散养的，和那个整个篮子和篮圈的。哦，你这个可能得求虫了。拉几天了？拉好几天了，那鸡稀吧，那洗他妈不红啊，黄不黄？跟酱色黄色的。啊，你这么就不好说了啊，就三种可能，一种是大肠杆菌，大肠杆菌一般都拉白鸡。啊，你这要是拉黄漆呢，那有可能是得球虫，球虫前期就拉血黄漆，得看他带不带血。如果要带血的话，啊，你就得买点这个去球虫药，像地球出来了盐霉素了、木能菌素了，啊，这样都可以。
1: 嗯。
4: 啊，就是没有带血也不黄，一拉白的或灰色的，你这可能是大肠杆菌病了。那就喂点这个恩诺沙星啊，氧氟沙星。或者黄安米都可以。
1: 嗯，看看是哪种病，李先生啊。
4: 喂，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抓紧时间来迎进农安的赵先生。
2: 你好，赵先生。
5: 哎，
2: 请讲。
5: 哎、是我吗？
2: 哎，是您了。
5: 我打的那个新兴农村养老保险，年年刷脸，那个刷几回脸？
2: 一个自然年一次。
5: 一年一次，他那个需要在什么时间刷呀？
2: 正常呢，我们在那个年底的时候会统一有通知。如果说您要是之前漏刷了，您就应该随时去补刷。
5: 哦，
2: 要不然耽误您待遇发放。
5: 年底刷那不是？假说今年我26年年底刷了，那到27年那不是？那到1、2月份他那能给？
2: 能不耽误？
5: 年底刷就刷一回。
2: 对，您现在遇到啥问题了，赵先生？

0: 没有，我这是年初刷的，我就在打听打听，还有的说一年得刷两回的。
1: 您这样吧，因为这个涉及到社保的问题，您可以这个问一下你们当地的社保部门，看看到底一年这个刷几次。
0: 哦，那社保就问我们的政务大厅。
1: 对对对，到那去问一下
2: 政务大厅
1: 啊。
0: 啊，那谢谢啊。
1: 嗯、好嘞、嗯，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那看看这个，我们还抓紧时间迎进这位松原的邵女士哈、啊，也是想问大田问题。你好，邵女士。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就是土地，关于土地的事
1: 儿。嗯，您抓紧时间说一下您的问题。
3: 啊，我的问题就是我们土地确权本嘛，然后是两家人家确在一起了。
1: 那咋能两家给你们确一起了呢？
3: 因为就是那个是我家我大爷嘛，然后就是当时分地的时候应该是分在一起了，后来确的时候就
1: 你们分地是在一个土地承包合同上，
3: 对，应该是。
1: 然后你别应该是，你得告诉我们真实情况。然后土地确权确到一个确权本上，您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3: 我现在问题就是，现在这个土地确权本被我大爷他们家另一家拿去贷款了，然后我们不知情。
1: 嗯，然后呢？
3: 后就是、
1: 你想问啥？
3: 然后就是我们不知情。现在我想知道，就是对于我们有没有啥影响？然后到2027年，重新延保的时候，我们想分户能不能分开？如果这个钱他不还的情况下，
2: 什么叫谁不还你钱？
1: 他大爷拿着他们两家的土地确权证去贷款了，然后你想说对你们家有没有影响？他不还钱，
2: 嗯、
1: 会不会管你们要这个钱？是不是、
2: 啊？你们两家的证是一个户头上啊？
1: 他们应该是一个土地承包合同，对吧？
3: 对。
2: 那肯定有关系啊，因为你、
3: 啊、
2: 对呀、啊，您拿出去贷款是拿你们共同的土地去贷的款，那如果他一旦不还，
3: 嗯、
2: 那肯定会，咱们说在执行层面就会执行土地嘛。
3: 那我们不知情也没去签字呀，主要是。
2: 那所以说就要看这个事儿到底，咱们说了，您现在他拿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以他个人名义的名下的土地贷的款、
3: 嗯，
2: 还是他是以你们几个人的土地贷的款？
3: 啊、嗯，
2: 如果他用他个人的就没问题。如果说咱们换句话讲，如果说到执行那天，你会发现说他用的是你们所有人的土地，但像您刚才提到了，我们都没签字儿，那么您就可以，咱们说那个时候再拿您都没有签字儿来提出抗议啊。
1: 嗯，
2: 我节目要结束了，来不及跟您说了。社保的事儿，刚才咱们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刚才我们看了一下最新的2月份社保局发的通知，
1: 嗯，
2: 是一年认证一次就可以，什么时候都可以认证。然后比如说今年6月份认证，明年你就在6月份之前认证就可以了啊。
1: 嗯，
2: 好嘞，今天节目就这样，明天中午12点。我们继续为您服务。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翘首传非遗，匠心润乡土。在吉林的这片土地上呢，藏着很多扎根乡土、坚守匠心的手艺人。他们用一双双双手留住了老手艺，织出了新光彩，让传统的民俗文化也焕发了新的生机。而是说起钩针编织这门陪伴了几代人的传统手艺，一针一线皆是温度。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哈，作为咱们本土的钩织编织的一个技艺，不仅守住了百年传承的老味道，也让它走出了乡村，登上了国际顶尖级的时尚舞台，惊艳世界。
4: 周美玲是省级非遗钩织编织代表性的传承人，同时啊，她也是咱们国家首批乡村工匠名师，织运民俗文化的创始人。那么她也是深耕钩织编织的技艺多年，而且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坚守家族五代传承的手艺初心，来深耕乡土，普及非遗技艺。并且最让我们欣喜的是，这份手艺还带动了许多乡村女性增收就业。过去我们说这是啥呀，这个是不是手里的这个毛活啊？但是其实他现在可不仅仅单一的是咱们说手上指尖的这个技艺，

0: 它是传承，它就是将传统的哈这个钩织编织和很多非遗手工巧妙的融合，而且打破一个手艺的边界。现在你看，我们刚才还在讨论好多的盲盒，好多现在的这些好的这个好玩的一些串饰哈，都是透过这份技艺来与大家呈现出来。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邀请到省级非遗钩织编织代表性的传承人，国家首批乡村工匠名师织织韵民俗文化创始人周氏钩织编织第五代传承人周美玲老师，与我们共同来去分享这份守正创新传承非遗巧手织就国际风华的好实践好做法。来，美玲老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钩针编织技艺第五代代表性传承人周美玲，很高兴和大家见面。
2: 嗯，欢迎周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我们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大家已经了解到您是周氏钩针编织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想问一下，您最开始是多大年纪开始接触这门手艺？当时，作为孩子也好，或者是第一次来接触钩针编织的技艺也好，你的感受当时是什么样子？跟我们一起先回顾一下。
1: 86年生人哈，小时候80后呢，常见到的就是，邻居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他们都会在聚在一起。那我家小时候是在伊通满族自治县一个小山村里，农闲的时候大家冬天冷啊，就会聚在我们家那个炕上，然后一起织织勾勾的。然后他们当时会勾一些什么比较实用性的，什么一些扇贝的呀，窗帘啊，幔帐啊，这些东西。那我姥姥家呢，他们家就是会把这些东西一开始是做着自己用，但城里人也会去购买。那我小时候呢，可能除了看书，最喜欢的是做手工。那耳濡目染的，我在老家待的时间长，天天看他们弄，天天看他们弄，那就手痒了，就缠着他们给我弄一个工具，然后我也在跟他们做。做这个东西上瘾，八岁的时候就在跟他们一起做这个东西。因为说小的时候也没啥业余爱好，也没啥玩的，就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那应该是个游戏，就是最开始应该是个游戏打发时间的，然后我还能做出一些漂亮的东西。
2: 可以说我们这样的一个钩针编织的一个技艺是您童年很大的一个陪伴。
0: 对，而且你看啊，八岁这个年纪上来讲哈，人那个时候都是好多小孩儿，就是咱们80后哈，85后都是就玩的出去，是不是？跳皮筋儿啊，翻绳啊，对吧？哎，说到这个翻绳，我觉得那个是我们作为在这个方面没有天赋的小孩最大的一个在指尖记忆。
1: 您说那些记忆，就这翻绳我还行，那跳皮筋儿我也不
0: 行。哎，我也想问问你，美玲，你身边有小朋友能翻过你吗？翻不过你吧？
1: 翻不过我。
0: 一定是的，因为我说你看这个毛活都有年代的这个词儿，是不是？
1: 对，
0: 而且没办法，人家这个是啥，是家族的熏陶啊，对不对？姥姥妈妈这些人坐在一起，是不是看都会让自己眼神翻飞，就会觉得
1: 对对，所以就这一项，就这一项咱比较能玩得过人家的。那跳皮筋我也不行，打口袋踢毽子哪个都没人跟我玩，一玩就死了。
0: 但是啊，我跟你说，咱说这点花活玩，咱也得玩出点技艺，玩出点什么呀，咱们的技巧。这个区别于其他的这个编织，是不是也有它的一些编织的钩法啊，包括它的一些编织的技艺风格呀，你给我们简单跟大家介绍介绍。
1: 其实钩针编织那无非就是钩和编，那编呢它就像您说的棒针啊，它属于棒针。那如果现在我们钩针编织这个算一个大项，那除了钩针就是编织，编织类会融合很多东西。据史料记载呢，钩针编织这个活儿最早来源于针线活儿里头的一个工具。在元朝的时候就有记载了。说我们家这个呢派系应该叫北派钩针编织技艺。我们祖上都是闯关东过来的，所以带过来的最早它体现也是在这个山东。然后当时呢，你看这个钩针那时候只是说它是其中的一个步骤，它这个工具呢是钩子，它就叫钩针。后来呢， 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哈，这个钩针的技法有32个技法，
0: 嗯
2: 嗯，
1: 就形成了它独特的这种啊，像弹、漏、透、密啊，这是它最长、擅长的这几个点。说这个东西又轻盈，然后又透，但它又密，又没有那么透，哎，这个东西是它的要点。那通过这30多个技艺的

0: 是它最原理的还是最初的那几个针法。
1: 所以你看流传下来的。
0: 对，它流传到今，最繁盛应该是我们家祖上在这个光绪年间，那个时候就会它是这个叫，那个织坊的教习。教习就是现在的这个老师
1: 教
0: 这个
1: 习。
0: 老师，然后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去做给达官贵人家做一些这个挂毯啊、装饰，以装饰类的东西，挂毯啊、地毯，包括现在你看像那个，内蒙古他们的有形技艺叫织毯，其实也是从这个来的，因为它会有很多这个，就是钩针编织会有很多说法，有的说是。起源于法国，有的说起源于阿拉伯，有的说这个，就这个东西有的说从织网开始，它有很多织法，但据史料记载，元朝的时候我们就有这项技艺，
1: 北派技
0: 对，
1: 艺，
0: 北派的钩针编织，现在呢，我的技法更多，可能说除了它原有的，就是说，你做一项非遗，你要守正。守住的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技艺，传统的底不能没有，我们要守住。那我们创新，那肯定就是说加一些其他的这个饰品，我们做融合。这个是现在我觉得他这个技法的最开始，我们就那么几样，但是你看，就那么几种针法，我们能做出各种图案，也是很有智慧的，
2: 对，
1: 真的。
2: 所以这样的一个技法，包括刚才周老师和我们分享，现在已经达到了几千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独特的一个技术哈。那其实也是通过刚才咱们谈到的那几个字儿开始演变出来的。那
0: 对，
2: 当然，说到我们每一个技艺的这份传承，就像周老师所介绍的，我们既要守正，留住我们老祖宗的这个根儿，同样在创新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其实说到这个守正和创新，今天周老师来到直播间，刚才跟我说的第一句话，你看我的耳环就是有在创新的过程当中
1: 我刚才一
2: 和
1: 直
2: 其
1: 其
2: 他
1: 实在盯着这个，我说
2: 和
1: 真
2: 其
1: 好
2: 他技艺
1: 看。
2: 的一个这个融合。先请老师给我们介绍你的耳环到底有怎样的一个特点。而且最近你也是参加了相关的一些比赛活动哈，
0: 对
2: 也
0: 对，
2: 是跟其他一些技法老师做了相关的一些融合，
0: 是
2: 而且
0: 的，
2: 在现场也是，效果还不错，是不是？老师
0: 对，
2: 给我们
0: 效
2: 分
0: 果
2: 享一
0: 挺
2: 下
0: 好。最近呢，大家知道我除了是非遗传承人，我们还是这个国家首批乡村工匠名师。最近的活动是部里组织的，叫"欢青计划"。这个活动呢，在浙江安吉开展，然后由这个我们当时现场是请到了这个部里邀请了全国65位乡村工匠，然后呢，我呢就是报了这个叫创新，创新共创的这个，然后给我分到一组之后呢，我们当时我们这个组哈，全是少数民族，就我一个是东北的，就我一个东北妞。然后人家就是，哎呀，柔柔弱弱，江南小女子。那男生也是哈，很绅士，过来就说："周老师，咱都一起共创。"因为我下了飞机，我到现场，我一天我连饭都没吃上，然后就说我都是懵的。然后到现场就去找我们的组长，我们组长也特别厉害，他把我要去了，然后说我们要共创，共创那肯定就不能你自己的东西了，要有和别的老师有这个融合。当时朝英老师就是她是活泼开朗的少数民族，她是这个黎锦，就黎族的女孩，她那一项叫黎锦也是非遗项目嘛。然后她说："这个周老师，那个咱俩共创，我有配件儿，我都带来了。"她就大包小裹的就搬来了，我们俩坐那个台子上盘腿拉坐的就开始干活，一个小时讨论。10分钟拿出4件作品，然后我们10分钟上台演讲。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已经把那个部里的这个推荐官啊、评委老师啊、摄像师全引过来了。就是你一抬头，是围了一圈的人。但当时我们做了，我现在带的这个是唯一剩下的了，那3对已经买走了。
1: 哎，你这个是一个什么设计理念？
0: 这个设计理念就是，你看它下边是里锦嘛，它里锦它是做了，而且您看它是不对称的，是一边是花，一边是蝴蝶。
1: 哎，特别好看，因为我一直在看你的耳朵，挪不开眼睛。
0: 对，这个为什么说是花是蝴蝶呢？其实本来是想做一样的，但是我们太着急了，手忙脚乱的找不到另一个配饰了。他说："他就找着一只蝴蝶怎么办？"我说："那就蝶恋花呗，我们就再弄一个花就好了嘛。" 然后他说啊，正好跟我这个是呼应了，我上边也是一只向日葵。

0: 是个微勾的向日葵，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当时做着错有错的好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又做了一对荷花的大长的这么长的那个，
2: 嗯，
0: 然后当时我俩都不太适合戴这个，但是呢我们有那个推荐官女生，
2: 嗯，
0: 然后她那个脖子又纤细又长，我说正好您给我们做模特，嗯，人家就给我们做了这个模特，说把评委整去给她做模特了，
2: 嗯，
0: 我们上台的时候也是带着评委上来的，她就一直戴在耳朵上。 嗯，这对就是我们现场，就是现场我一个东北女孩，
2: 嗯，
0: 我们是最火的，一下就火出圈，每个人见我的时候第二天包括领导啊还是博主啊，
2: 嗯，
0: 还是这个推荐官，
2: 嗯，
0: 他说啊您就是做那个耳环共创的那个老师他没记住你是谁，他记住你做了啥，
3: 耳环共创，
0: 对，我们耳环共创，
2: 嗯，
0: 那他这个李锦其实有故事的，李锦呢，
2: 嗯，
0: 他是先肯定是先有线啊，有线织，
2: 嗯，
0: 他这个线是用植物染，
1: 嗯，
0: 植物染之后他织成锦，织成锦之后呢再跟他这个银，他们这种苗银藏银呐做配饰，然后再加上咱们勾的技艺，他就复合了，你看植物染也是非遗的一种，
1: 嗯，
0: 那你看我们这现在是不是有三项非遗了，
1: 嗯，
3: 对呀，啊，这
0: 我们是多非遗共创，
1: 嗯，
3: 这个利益很高，
0: 很多，
3: 对，
0: 所以他的故事就多了，我们讲故事就讲不完了呀
3: 您刚才说的这个哈，
0: 嗯，
3: 我们也有亲身的一个体会哈，
0: 嗯，
3: 你看其实我们说咱们这个说其实都进你们都叫咱们当地吉林桥节手工制作项目，其实，
0: 嗯，
3: 对吧，
0: 嗯，对，
3: 无论是您的钩织还是我们说的那个秸秆的
0: 草编啊、
3: 嗯，包括这个非遗剪纸等等，
0: 嗯，
3: 其实你看这些都是有共创的可能性，
0: 对，
3: 你咱们这个是配饰类的，
0: 配饰类，
3: 你包括咱们桥姐的那个大包背的那些秸秆做的，对吧，
0: 嗯嗯，
3: 包括编织的，哎呦太时尚了，所以说这些元素在身上去表达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自信从何而来，可能就是从这一针一线钩织而来，
0: 这个应该就说到说我们这个非遗啊，您是包装出来的还是纯非遗，
1: 嗯，
0: 如果纯干手艺的人，我们先是守正，守的就是这个故事，
1: 嗯，
0: 你守的你这个记忆的来源呢，它的这个传承谱系啊，他从古至今的他这一代一代传来的这个这个能量啊，是吧，如果包装出来的呢，我们只知道是非遗，非遗是什么呀，不知道，我不去深究它，但这样呢你就没有故事可讲，那我们的产品呢就滞销，
1: 嗯，
0: 但我出来我说我不是我不是会销售的人，但是我每次站在那块儿的时候，我在卖我的东西，我就是有自信有底气，因为这个就是我的底气，这很重要。然后你包括你像那个丁兰英老师是云南的，他们做的是那个宜绣，然后他们的宜绣也走上了国际时装周，
3: 嗯，
0: 你想一个普通的匠人，就可以说村里的一个县里的村里的，我们村里的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实人，那我们做这个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有自信敢自己穿上这个衣服，我们身材也没有那么好吧，是吧，我就敢跟模特一样站在那个国际舞台上，我们就秀我们自己这个秀，当时他很火呀，现在你
3: 非常震撼
0: 啊，
3: 嗯，
0: 丁兰英老师的遗秀最近又跟这个世界杯也做了共创，
3: 做联名
0: 啊，做联名，
3: 嗯，
0: 然后包括我也是我在给这个杂志做了这个卖标，就是明星他们月底要去这个米兰时装周，
3: 嗯，
0: 然后打扣的那个卖标，那你想我有啥自信呢，那卖标那标 logo 这个人家要求很高的，我当做的时候没自信，他但是我有胆子比较大，他说周老师能做吗，我说可以啊，他说钩针能实现吗，我说能实现，实现完了我跟他说，我说就是钩针跟其他的不太一样，我说可能人家做的绣的就更规整，我说钩针不太规整，手工痕迹太重，然后他去推的时候他说我们这是最宝贵的，就是手工痕迹要重，
3: 瑕不掩瑜，就很多东西往往就是在所谓的带引号的不工整不平整当中才是一份匠心的体现，
0: 对，它那么规整它就工业化了，
3: 是的，
1: 对，而且这一针一线的过程当中其实才会让我们觉得说这个作品更为珍贵，因为它不仅付出的是我们每一位手艺人工匠人的这份我们记忆的一份传承，
0: 嗯，
1: 其实也是我们在时间过程当中不断打磨过程当中，像您已经是第五代传承人，这是几百年的时间传承过程当中，就像刚 刚才周老师所介绍的，虽然我们的这个作品和工业的一些作品相比来说没有那么的工整，
0: 对，没有那么，
1: 但是我们的底气在哪？底气是我们的一份传承，也是我们非遗的一个内核所在。那当然，其实说到现在的非遗，刚才在和周老师谈到哈，很多的一些非遗作品，包括非遗的传承人年纪稍微有点大了一些，包括可能在这个技艺手法上，在创新上，包括像咱们说的共创上、融合上，没有那么多的一些自己的一些主观的一些，
0: 对，他没有想法，
1: 对，想法。也想跟周老师探讨一下，您认为对于咱们这个钩针编织的这个技艺来说，我们在传承这份非遗过程当中还有没有什么难点或痛点呢？
0: 我们痛点可能就是说在年轻人少一些，但这个问题我近几年一直在改善，就是通过我在几个大学这个客座教授在带孩子们，包括我又收徒弟，昨天拜了这个拜师礼收徒仪式，收了我这个最小的有09的，也是我女儿，就是他们是我的第六代传承人，我女儿最小，然后我的在网上比她小的那个比她大一点的那个徒弟是90年的，那你看这是说他就专门以这个东西谋生的，那这样式的徒弟来拜我，那我们一起共创，可能年轻人的想法会更多，那高效。我是非常觉得你一项好的技艺，你不光是你自己要好，你一定是得对接高校，因为现在的年轻孩子他知道什么是时尚的，
3: 对，
0: 他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他们的想要就是现在这个市场想要的。
3: 您说到这个哈，来，咱边拿实物边说，为啥？你看哈，首先最近几个很重要的事情，六月是青春季，是毕业季，也是考试季，先祝大家一举夺魁，但是呢这马上又是啥呀，端午节了，对吧？
1: 对，
3: 你看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文创就来自咱们朱美玲老师的这个钩针技艺。我刚才拿到的时候我就说，我说这个是我目前来去看年轻化表达，在这个跟古老的传承的哈，咱们这个钩织技艺来讲特别完整的，或者说购买欲望从商业化 IP 上来讲，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作品。因为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年轻化不是说我们仅从传统技艺上还能不能有后来人，
0: 对对，
3: 更多是要符合当下的语境，要符合这个时代的表达，所以说跟年轻人的这样一场双向的奔赴，跟他们在无论是钩织的技艺，还是商业化，还是 IP 的这种表达上，你们有碰撞出哪些火花吗？或者让你印象很深又向年轻人学习？
0: 其实年轻人他们大家都说现在的孩子比较稳定，我们家长给提供了很好的生活，他不需要为他的这个生活去烦恼，他只要说我当下活好当下，我把学习学好了，把我想做的做了就好了，但是现在孩子恰恰这样，他就没有目标，他就没有目标。那我毕业了，我家里给安排好了，或者是我有一个很好的稳定的，或者我开个店，或者我毕业了我就想去旅游，我想先玩一段再说，但是为什么说我就有一个乡村笔记的这个创始人汪老师跟我说，说周老师，我也经常去大学，你觉得咱们去大学的时候怎么能让这个年轻人喜欢上这个老手艺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怎么能让他们慢下来呢？我说那这个你要好玩啊，先说这个老师要怎么好玩。你看我去跟学生的对接，我前段时间，我之前不都是做这个大学呀，或者这个职业类的这个学校，中专、大专这种。我前段时间去乡镇，去这个小学，去了伊通满族自治县我的老家，十所小学，我们做了30场的非遗进校园。我们做了30场，大概做了1500个孩子左右，就是给他们去上课，让他们去学钩针。我就想说，传统的我让你一针一针去勾，你不一定能勾得出来。但是那孩子说不可能，那老师都说不可能，我们的孩子可调皮捣蛋了，那你让他做1小时他坐不住啊。我说他坐得住，他说怎么能坐住，这一个班都得好几十个孩子，你说您就两个老师咋坐住。我说能坐得住。我先拿出了什么，拿了个向日葵， 啊，上面一级多亏，这个小东西他们一看，哇，好好看呢，好喜欢，先是让他喜欢是吧，想不想要啊，想要，那我们要不要给领上做点配饰啊，他说要做配饰，我说那我们要不要做点叶子，他说要做，怎么做，我需要你们做呀，然后他说老师你教我吧，那在我们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二十分钟的时候就有一个小男生，三年级的小宝贝，他就说老师我做完了，
1: 嗯，
0: 我就教了他一个最基础的针法，就勾小辫子，就小辫子，小辫子他做完了之后呢，我又把这个小辫子告诉他怎么去缠，给他变成一个小叶子，他做完之后了，他说啊、哎、老师我要把这件礼物送给我的妈妈，为什么，这我人生中第一次做手工做这么成功，而且他还是非遗的手工，
1: 嗯，
0: 所以我们怎么能让年轻人喜欢这个东西，先是这个东西你拿出来他喜不喜欢，跟他呼应的、
3: 嗯、
0: 他喜欢之后，喜欢完之后我对这个东西就有欲望，
1: 嗯，
0: 我也想尝试一下亲手能不能做，
3: 嗯，
0: 他就把时间慢下来了。
3: 您刚才说的这个啥哈，与现在快时代的这个节奏速度来讲，其实唯有人心的温度，
0: 对，
3: 当孩子们其实感恩的这颗心有了的时候、
0: 嗯、
3: 你会发现任何的事情都会在一勾一线当中哈去呈现。谢谢美玲老师，这样咱们非常短暂的公益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6: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7: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8: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了。
16: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9: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 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6: 一号电池
27: 到，
26: 三五七号
27: 到。
2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1: 没事儿，没人看见。
2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3: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4: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3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今天呢，继续与郑美玲老师哈，共同来分享这份编织技艺的好做法、好实践。其实上半时段我们知道了，这个编织技艺啊，从技艺的传承到守正创新，和现在的这个我们说潮流范儿啊，和年轻的表达是息息相关的。
0: 嗯，
3: 当然，这份好的表达就还是围绕传承这个事儿。
0: 嗯，
3: 咱得有传承人，
0: 咱得有
3: 对这份技艺的一个守护者。刚才开玩笑说到您这儿，其实现在都应该是师奶了，对吧？师奶级别的，
0: 对，
3: 对，
0: 徒弟都在教课了。
3: 那说到这些徒弟来讲，我觉得围绕你的手工技艺，不仅是在技艺的传承，还有他们心境上的一些转变，其实都是在一针一编之间哈，去产生了这种转变。也跟我们分享分享，有没有哪位，或者说在他们的表达当中产生了无限的可能？在艺术的创作上都有无限的可能。
0: 对，都有无限的可能。那你看我的徒弟，昨天我的拜师礼上收了六名徒弟，那是也是各有不同的。你有开店的，我就是以这为谋生的。那还有呢，就是我可能他们还做研学啊什么的啊，我们一起可能是又一种资源，然后他也在做他以他的方式去守卫这项技艺。那么我们还有就是跟我一样走上了课堂的，我就刚才我们还聊说我这个徒弟哈，当时那就100个不可能，就是不可能。我说你把那步字去了，他就不去，就不可能。我是男生性格，我不可能坐那块儿苟。但是他跟我说，他的课排到哈，排到忙到每天晚上11-12点才能休息。就是想要做点啥没时间，得在课堂上去教人家去做。然后我说他是最像我的，就是每天在课堂上。然后他的徒弟的徒弟都去上课了，所以开玩笑的时候说，按辈分来说，我真是师奶了。是他对我说到他的时候，他也会感动我。包括我之前也带他上过节目，然后他们在说的时候，其实这个是师傅啊 和老师不一样，师傅真的就是，虽然他们年纪也有比我大的，但真是把他当成孩子一样在教育他，不光是从技艺上，从为人处事上哈，某方面他都值得他学习。
3: 嗯
0: 嗯，他可能还有的时候心态崩了，还得找老师。师傅，我心态崩了，我今天遇到什么什么样的学生？我说当时有你们难管吗？他说没有我们难管，我们那边。

0: 老难管了。我说那你们怎么样了？他说啊，那我懂了。我说给他点时间梳理梳理，让我们有点耐心。
1: 嗯
0: 嗯，但是他现在就是跟我上节目，他也是，他说到那个时候，他就要掉眼泪，我这不敢瞅啊。
1: 您说到这个的时候哈，我说个题外话，最近这个大火剧哈，主角应该好多的朋友都去看。您刚才说到这个技艺的传承，这就像极了一秦娥的老师苟存仲是一样的，习是做人，戏是演给谁看，不是人，是苍天。技艺也是一样的，那一刻产生那个心流，就像一针一线都是独一无二的作品。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别管这个作品在市场的评价体系是什么样，但是是我做的，是我用心的做的就可以了，这个很重要。
0: 因为当时他们那个班除了他还有另外一个学生也是说，这那个我说你要给我交作业，那么在课堂上你就要守我的规矩，别的老师怎么教我不管，那我这个老师确实是挺严厉的，他们还挺害怕我的。他说那还要交作业，这么难勾，勾一个那个九杯玫瑰是九片的，是挺难勾的。然后说三天勾一个还得给你交作业吗？那明天我可不来了。他那怎么办呢？他不来了。然后我说那你明天不来你会想我的。他说能吗？我能。第二天我咋来了呢？我想你了。但是他自己的东西，其实人家也不缺钱，但是这个东西他当时勾了一个大的，他只勾这一个，九个，他唯一一个学生没有给我交九个作业的，他只勾这一个。他呢也有点像我，像什么呢？他强迫症，就这一个东西我勾的不完美，但是他给我交那个作业是他认为最好的，他把那个给我了。我说你为啥不把那个不好的给我呢？他说不行，那不完美，不能往出拿。
1: 所以说你当时就看到他一定会成的。
0: 对，
2: 其实说到这个，无论是我们的这个钩针编织技艺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手工技艺的这份传承也好，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人来说，尤其像周老师教过这么多的学生哈，包括现在也开始带自己的徒弟，其实你会发现每一个人这么多人大家都会有一个共性的一个问题，就专注。就像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学生来说，他可能一是强迫症，第二是专注于这样的一个手工技艺的一份传承过程当中，才希望把自己的这份技艺学到最好，而且在作品的呈现上也要达到最好的一个，
0: 也要达到完美的，
2: 对，达到很完美的一个这个效果。那其实说到我们这份手艺的传承，包括对于我们很多哈，您现在也是我们国家的乡村
0: 工
2: 匠
0: 名
2: 师，也想问一下老师，你看这么多的传承，包括和这么多的学生来进行沟通，现在对于我们很多的学生来说，有的可能是学一份技艺，那是不是对于我们很多乡村的一些女性来说，包括很多的一些孩子来说，在传承的过程当中，尤其对于这个家里的一些女性来说，在这个增收上也会有很好的一份提醒。
0: 对
2: 啊，
0: 你就像啊，我说这个技艺啊大家都不缺，但是有的人呢我可以自己设计，有的人我不能设计，那么就得他就要接一些这些小单子，然后呢争一争手。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们手工品就一定是批量生产嘛，他因为有的人他技艺很好吧，但他很慢，你要是说做批量生产他也做不过人家，人一天勾十个他一天勾一个挺费劲，那你说他比如说这一个20块钱，人家勾十个就200块钱，那你勾一个你就挣20块钱，你跟人差距有点大，但他的作品呢勾出来很细腻，那这样我也会给他们就是挑选出来，说你这个能做批量生产，手特别快，但是他技艺挺毛的，然后呢做这种批量生产我们又不要求那么特别精致的，那你们就去做这个去。像这种的呢我就会给他们找，我这天天在找单子啊，这个适合你，这一个这么小就100多块钱，你来做这个了，然后他一天也能完成。我觉得征收嘛不一定我们非要做这个小的加工费，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定制的，我们是最值钱的。我说你所有的材料什么都不值钱，最值钱的就是你了，你这个记忆最值钱了，时间是很宝贵的。
1: 现在刚才就像您所说的，现在围绕我们说这个订单式哈，就像做农业也是一样的，得有订单，得有批量式的，得保质保量。那围绕咱们在这个订单式的这样的钩织的作品当中，都涵盖哪些品牌，或者说哪些产品在订单式咱们有很好的一个体现。
0: 我们现在哈，可能大家都看着是绅宝，

0: 然后我们之前就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包，
1: 嗯
2: 嗯，
0: 那个耳机包，现在都耳机包，手机咱也不装包了，那小耳机包，
1: 嗯，
0: 啊，这个市场价呢，就是咱们那个这边这个那个摩天里头，
2: 嗯，
0: 那个文创店里都有那种勾的，
2: 嗯，
0: 小便条线，摸着软软糯糯的，上边给你粘一个小卡通可爱的小头像哈，
2: 对，
0: 啊，软软糯糯这种包。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是我们销量最好的，
2: 嗯，
0: 但是它的手工确实也不高，几块钱一个，但这个很快，
1: 嗯
0: 嗯，很快，它成本也低，然后做的时间成本也低，但是这个东西呢，市场大概是20多块钱，
1: 嗯
0: 啊，一个卖这个东西，
2: 嗯
0: 嗯，然后呢，你看这种就可以批量生产，这个只要你会钩针，
2: 嗯，
0: 会基础针法，哎，就能钩，
2: 嗯，
0: 它要求不高。那你看，比如说。我们定制款，你像我做的这个卖标，它就属于定制款。那我呢是设计者，我不可能以后你要10个、20个、100、200个这卖标全我一个人在那扣着，我也没有时间。那这种呢，他们挣的钱会更多。
1: 嗯
0: 嗯，还有说这种耳环，可能说我做这，你看就这一朵小花，就这么点儿，
2: 嗯，
0: 但是它的手工可能你合下来就是这种的。一个就这一对儿，
1: 嗯，
0: 合下来大概在40块钱左右。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做那个大的，就底下这个大的那个啊，合下来得在60、70块钱左右。那一天就这个小东西，你不勾10个8个的，这才这真是有点对不起自己手工了。
2: 嗯，
0: 所以这种呢，我们属于高端高端的啊，中端的这种。
2: 嗯，
0: 那我们还有，当然有私人定制，你比如说秀场。
1: 嗯。
0: 那么秀场呢，你看现在大大小小的牌子多多少少都得沾点钩针，
2: 嗯，
0: 那天我们还聊，我说可丑了但是可丑了，但是有的时候并不需要你这个东西很精致，我们需要的是那种粗犷的美，我们就要这种符合人家品牌的设计，
2: 嗯，调性，
0: 对，符合人那个调调，然后到时候你要不然你很精致，你放在人那儿还不太适合，
2: 对
0: 啊，嗯，所以你别看他这种粗糙的粗犷的这种美啊，但是呢它可能价值更高。
2: 万物皆可编织，我算发现了。
1: 对，而且那天在和周老师我们在进行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周老师让我会觉得说最欣喜的就是和我们不同非遗的这个手工技艺传承人你们的这个共创，其实让我们会觉得说啊，这样的一个钩针编织又焕发了一个新的生机。可能最开始我们就像每一年到农博会的这过程当中啊，
0: 不能再
1: 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钩针编织，大家都是大同小异。走了一圈之后你会发现说，哎，大家的这个作品确实都很美，但是你让我记住哪一件，
0: 嗯，
1: 可能没有
0: 记不住，
1: 对，但是可能也想问一下老师，是不是在你们共创的过程当中，包括给很多的一些秀场的一些明星在做这些作品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整体设计的理念也好，创作的主题也好，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份手艺或者说让我们的这份技艺的传承，
0: 嗯，
1: 它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0: 你就是同行类，大家有那老话说是同行是冤家，但是我不认为，我觉得你任何行业哈，它一定是抱团才能共同发展，你单一独大单打独斗的这个时候，你也或许会成功，我们不能说不能成功，但是几率小。
2: 嗯
0: 嗯，但我觉得你如果说同行，比如说咱三个人哈，你擅长做服装，我擅长做设计，他擅长哎做配饰，那我们仨是不是这个不能一个人都擅长？
1: 嗯，
0: 融在一起是不是这个东西就会更完美？
2: 嗯
1: 嗯，
0: 哦，所以我觉得共创这是一个很重要，还有就是你一定要做出你同行业的差异化。
1: 嗯，
0: 就是别人做的我能做，但是我能做的您未必能做。
1: 嗯，
0: 这是你的价值。
2: 嗯，
0: 你像现在来找我的，你比如说咱那个长白山那个旅游公司，在恩都里不有这个文创店吗？
1: 嗯，
0: 他店里就立着我那四个人参雪人，1.6米的，嗯，
1: 1.6米的人参雪人，
0: 1.6米的人参雪人，你包括他那个，鹿角村还立着我三个大，他那个长白山那个文创周边那个鹿的嘛，然后给他做三个也将近1.7米的这个大鹿。
2: 这么大，
0: 嗯，都在他店里立着，咱是有案例分享的。说这个东西，如果说那个东西我是没有支架的，就里头没有放支撑的架子，
2: 嗯，
0: 这个东西就只有外边是线，里头是用棉硬塞起来的。
1: 嗯
0: 嗯，那我做这个的时候，就是最起码在吉林省来说，我说我可能是 第一个做这个的。
2: 嗯，
0: 但是找的就像他们说，老师这个赚钱会给的很多，不会，真的不会给很多。但是我要干这个事儿，要让别人知道我们吉林省是可以做这种东西的。
2: 对，
0: 你像上海有毛线佳姐，她专门做室外的这种大的大型的这种雕塑类的，她这个钩针编织的雕塑，它是突破了这个纤维艺术和软雕塑的结界，它是自立一个门派的。你像沙之川那时候，他门口那大兔子比较标志吧，我给他织了一个大毛衣，他那个纬度6.5米，高3.5米。
1: 哎呦我的天哪！
0: 那年
2: 就是在我们普通人想象当中，他咋织上去的呢？
0: 对呀、
2: 啊，怎么穿上去的呢？
0: 对对对，十多个人给穿上去了。穿上是我没参与，因为他太高，我恐高，我没敢上梯子。但织是绝对是我织的。所以说，大家都觉得说钩针啊，它不高大上，刻板印象无非是毛衣、毛裤、围巾。我们80后寝室干啥呀？都织围巾。
2: 毛活儿
0: 啊，送男朋友，完了要你会了，我不会，你帮我弄一条，我送我男朋友。完了，你不能说是你织的，是不是啊？我们都干那个事儿。但是这个东西织毛衣啊，刻板印象它不高大上。但是我给沙之川这大兔子穿上，你看我织毛衣啊，但是它不是穿在我身上的，而是穿在它身上，它是一个建筑物的标志。啊，它也是个打卡的，打卡地。
2: 对，其实您刚才说到这个哈，也是最后想跟您去拆拆这个题儿哈，或者是说跟大家多一点的表达。您刚才也说了，围绕吉林省哈，咱们这份记忆的传承，有的时候它是任何商业变现无法比拟的，因为它的意义，包括它可持续的传播力在那儿摆着呢。做这个事儿本身做起来，它就是很有意义。
0: 对。
2: 那么接下来围绕这个意义性的表达，还有什么大冬会啊，对吧？接下来很多这一系列的，可以说国际的哈 international 的这张赛事也等着咱们呢。在接下来这个有意义的表达过程当中，你们这个活儿还有哪些思考？
0: 在我这块儿可能思考会多，可能在其他您去那班的时候也看有些人他在给我大灯会这个吉祥物，那么吉祥物我们就这么大吗？我们可不可以更大？我这个人呢擅长是啥呢？擅长做这个作品的这个发挥，就是我擅长两点。我的作品呢用一句话说，就是小而精，大而壮观。那大了嘛，无非它就不精了，那不精它得壮观呢，是吧？我们能不能在那个现场立两个这样的毛活，就是高高2米3米的这样子，让人离远一看，哦，这个是我们做的。虽然目前他们主办方也没来找我，但是呢可以来找我。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我看来，这个事儿先干事儿。至于你给我的这个报酬，能把这个玩意儿做出来就行。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儿。这个不是给吉林省看的，不是给中国看的，是给世界人，
2: 全世界人
0: 都要看的。我们吉林，我们东三省，我们是可以做出这样，不是说的南方的城市可以做，我们仍然可以做。这个是我要给大家表达出来。
2: 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共襄盛世之下哈，太多的可能性了。大家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哈，虽然那一刻还有无尽的可能。
0: 对，
2: 就是我经常说，我说在这种国际赛事当中哈，我们太期待那一声 amazing 了，就是那种中国故事的表达和中国传统手艺人的技艺的表达。你知道很多的外国友人这些年咱们都是有迹可循的，非常非常的真情。
0: 对，
2: 你想没想这个毛活穿在他们身上，或者让他们去表达的时候，那个围脖啊等等，就是太有意思了。
0: 其实我看我从2017年开始就正式干，因为我家孩子小时候嘛，我还那个没生他之前我还有工作，生完他之前就寻思生完了这天天得陪他，一孕傻3年，在家没干别的，就研究这个，还把我家这个东西又研究起来了。做到现在，你看我做那么几件事儿，永远是最轰动的，永远是钱拿的最少的。但是我们这个事儿干了之后，别人一提这个事儿，他一定记得我们吉林省有这么样一个人在做这个事儿。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做一做，这个对于我们是很好的宣传。包括说我这次去焕青计划拿到这个奖叫啥呀，他这个名头啊叫跨界融合冒险家奖。
1: 冒险
0: 冒险，
2: 这两个字很迷人哈，
0: 很迷人，冒险我特别喜欢。然后我说哎呀，还有给我们颁个大奖状，
1: 嗯，
0: 我说这奖状好大呀，我们组有11个人，那我们那个组长就是蔡青老师，蔡青老师是这个2026年这个世界杯非遗首席推荐官，他把很多非遗老师的产品，包括我说丁兰英老师啊，包括乔林老师他们的产品再跟世界杯做融合。然后他说周老师想不想，我想啊，你给我时间我就做，
1: 嗯，
0: 说我也想有一天我们也可以跟世界杯做融合。有些人就说那世界杯跟咱有啥关系啊，
2: 关系大了，
0: 没有关系。
2: 咱先别说世界杯，你看现在东北超，
0: 嗯，
2: 对，
0: 对
2: 吧？
0: 啊，
2: 都
0: 我们会有关系的，
2: 一定会踢出圈的，嗯、也一定会购置。
0: 我们一定会火的，
2: 一定会。
0: 对，所以我们那不能等火了再做，我们得先准备。
2: 你做了，它才会更火。谢谢。
1: 所以说，刚才周老师所介绍的，你看，无论是这个通过我们的这个作品让更多人呢去看到，还是通过这些国际的赛事，我们去做一些优秀的一些作品，我觉得相对于我们这份传统的手艺哈，让它更为有意义。才会更加的重要。
2: 谢谢周老师今天的分享，让我们了解这份技艺哈，手中创新背后的很多的一些精彩和可能性。
1: 嗯、
2: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健康的消息：6月18日下午1:30，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啊，就要走进九台区的福林社区。那么这次活动也是邀请了长春骨伤医院的专家团队、长春宽城区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共同为九台区的百姓进行健康义诊。
1: 嗯，那义诊的内容涵盖了骨科一对一查体、尿酸检测、血糖检测、口腔筛查以及心电检测、老年病、脑病的筛查、皮肤查体等感染查这个筛查，还有肛肠急问诊。同时呢，针对颈椎病、腰突患者呢，进行中医的调理及头部的刮痧体验项目。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今天有三个特殊的节日：健康素食日、全国风能日与世界防止虐待老人日。健康素食日倡导大家关注饮食健康，通过合理搭配素食，调整肠胃，清养身心，养成更健康的生活习惯。全球风能日意在让大家认识风能，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守护自然生态。世界防止虐待老人日则提醒我们关注身边长者，尊重老人，善待老人，用陪伴与孝心温暖夕阳。愿我们既能守护生态，善待长辈，也能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拥抱健康与温暖。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
6: 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他喜欢分享，
3: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2: 他热衷八卦，
3: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她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呢，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这里呢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就是丑鸭。我想在节目开始之前跟你们抱怨两句，真的，我不是抱怨单位，也不是抱怨粉丝，也不是抱怨任何人，我想抱怨一下老天爷，抱怨一下这个冷窝气旋怎么的了？嗯，怎么的了？这是啊，就是相中东北了，出不去了啊！有完没完呢？这都是六月多少号了？今天六月，哎呀妈，六月十五号了，朋友们，六月十五号了，我买了那么多好看的小裙子、小吊带儿，这个小小纱网的那些，小上衣啥的。这家给我气嗓子眼都刺呢啊，还有各种小凉鞋啊，都配的老好了，包括那个太阳镜没有时间穿，为什么穿不出来，冻脚你知道吧，冷，我穿不出来。小鹏说大漂亮上班了啊，哈哈啊，是的，上班了啊，哈哈，我没吐槽完呢啊，别打断我啊，有完没完了，我今天实在受不了了，本来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吧，我现在还穿老那大牛仔裤，完了随便套个卫衣得了，脑活的，我现在受不了了，我今天不能再这样，我高低我就得穿裙子，我不管了啊，那小耳环这小太阳镜，我都准备好好，我都准备多长时间了，一直就戴不上穿不上啊。

0: 哎，怎么一使劲说话，还把眼毛给干眼珠里去了呢？等会儿啊，我先游一会儿。好了，继续。啊，没有醋没有？要吃饺子说渔网妆啊？你看你一看吧，你这对女生的妆容，这个装束啥的，就根本就不了解什么玩意儿渔网妆，干啥去啊？你要去打鱼去啊？夏天的衣服能明白不？夏天的衣服裙子懂不懂？见没见过？穿不了，朋友们，一整就十几度，二十来度，咋穿呢？咋穿？我就问你吧。完了，这雨啊，就跟天漏着去，哐哐就是下呀。那小瓢鞋、小凉鞋根本穿不了，穿完一脚丫大黄泥，怎么整啊？上眼光到三，我想问一下，怎么的？东北的天气是谁祸害的？谁因为谁？啊，是因为谁呀？你站出来啦！我给你两句。高低为我买的那些小凉鞋小裙子，我高低得出口气呀、啊、我这哐哐减肥我为了啥呀？啊，我不就是为了能穿上那些好看的小裙子吗？你不让我穿呢，你再冷两天我再吃两顿又回去了又啊。气死我。小班说现在还下呢，滑滑的。是说啥呢？今天我一看这下雨，真的我成来气，从来没想过啊，跟老天爷干起来了。我吐槽这个，吐槽那个，我真没成想，有一天我吐槽老天爷，真是够够的了。行了，那么地吧啊，完了那个，咱们还是吐槽回节目的最主要的内容来吧，姐妹们，有任何让你们觉得不高兴不开心的人和事儿啊，都可以跟纯儿吐槽，打在公屏上或者给我后台留私信都是行的。当然你要吐槽一下这个天气也是没问题的啊、哦、实在有点不叫玩儿了，真的，我这么好脾气的人，我从来没说怎么的我忍受不了，我真的，我今天真忍不了。回家就得把秋冬的睡衣穿起来，你根本没有办法穿背着裤衩，因为冷，就是因为一个字儿冷。我其实老早就把夏凉被就准备出来了，因为前一段时间热乎了几天，我寻思这就开始了，得开空调了，盖夏凉被了，是不是得凉快去了？没成想啊，拿早了。就这老大厚棉被是高低放不起来了。咱家粉丝有北京的，完了说北京就是这一段的天气就清爽的让人觉得诧异啊，说就是往年这个时候北京都已经热得乌泱乌泱的了啊，说现在的北京就是整个一个清爽，这个风轻云淡，哎，然后那个朵朵白云呢、啊、哎呀那天气好的不得了。然后说据说啊，据说北京人民都在感谢这个来自东北的冷涡气旋啊。但我是说啥呢，你可以来，但你擦不离行了吧，这怎么还不走了呢？嗨呀。小班说不瞒你说，我家上周开了两天地热，我有一个女朋友跟我说的，她家已经碎了大概快十天的电褥子了。哎呦真是活久见了啊。来吧，我们抓紧时间来看姐妹们发来的私信。啊，这条说丫姐啊，最近油价呢上涨，我老公的工作每天都要用到车，我们现在开的是奥迪，21年入手的，现在大概能卖15万左右，我们想卖了他买一辆差不多价位的电车，但是又舍不得这台奥迪，如果换电车的话呢，一个月能省2000多块钱的油钱，本来呢想着把这奥迪留着买辆便宜点的电车，但是这两年我们的收入呢又远不如从前两年，养两辆车又实在不划算，好纠结。我不知道你不舍得奥迪是因为它陪伴你们走过了很多的岁月是吗？哎呀，就是如果说啊钱儿这块手紧的话，就别老整那些没有用的情怀了啊，日子过得不是现实吗？ 对不对？我是建议呢，如果要是说现在还能卖15万左右的话，我建议啊，当然这只是我的建议，我也不是太懂车。但是我就从性价比这个角度讲呢，因为你油车越开，你肯定就越卖不上价，对不对？你21年入手的，现在还能卖15万，起码这15万到手它还是钱儿，哎，然后用这15万呢，你去买个增程不就完了吗？对不对？油电混的，你是既可以当成油车开，也可以保持它的公里数，完了又能当成电车开，就是怎么的，挑性价比高的那个选项最优选去选。就完事儿了呗，是不是？你所谓的这个舍不得，当然啊，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过这种，我愿意称之为莫名其妙的情怀。舍不得的是啥呀？那你能舍得钱不吧？你要舍不得车，那你就得舍得钱。你舍不得钱，你就得舍得车。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老道理早就跟咱讲了。另外呢，现在国产电车这么多的品牌，这么多可选项，而且可以说啊，性价比极其之高。这么多可选，你这现在这老油车还能卖上价，那你说此时不卖，更待何时啊？直播间有没有懂车的兄弟姐妹？说一说啊，我说这玩意儿在不在理儿啊？我不太懂车啊，但是我懂钱，
1: 满头水满风，
0: 我懂过日子。我也懂性价比。小王说快点卖了吧，等卖5万的时候你就没啥可选的了。对呀，你现在要是说卖到手15万，你要说买一个中等偏上的，你是增程也好还是纯电也好，正经800能买个相当不错的。真的啊，你就像小庞说，你等的只能卖到手5万块钱的时候，那你想想你得再添多少钱才能买到一个相对不错的电车呀。别等了，你这玩意儿就不是等的玩意儿啊，抓紧做决定吧。真的，现在就是国内的这些电车的品牌多到我根本记不住，就是看哪个牌子吧都搅着面的慌的，但你让我叫名呢我还完全叫不上来。就对理想印象最深。主要是因为有理想的专用 BGM, 也实在没办法不让人印象深刻。而且就是我分析啊，就是网上那些好多去黑这个品牌搞笑的恶搞的，就是跟车没有关系啊，因为他们恶搞的出发点都是出于这个奇葩车主嘛。为什么网上就有问的，说为什么这么多奇葩的理想车主呢？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大家不要把这个火力集中到车上，你这玩意儿跟车有啥关系啊？那车是人开的，对不对？那路面上行驶的那奇奇怪怪的状态，那它都是人为操作。那么这就正说明理想确实卖得好啊。为什么？因为它基数大。那你想，买的用的开的人多，那它必然奇葩多呀，这毋庸置疑，是不是啊？所以完全能理解。

多少是沾吧点热，我这皮儿套没拿呀，哎呀有点液。啊，欢迎来到直播间，各位宝贝呢，如果可以的话，动动你们发财好运的小手手，点击屏幕送给丑鸭最需要的赞啊！如果呢，我们的直播对你来说还有一点点的吸引和有趣的话啊，也可以转发一波链接到你的朋友圈，转发给你的女性朋友，包括给你大姨呀、你三姑啊、你四舅奶呀、包括你妈呀，咱们都一起来听一听，因为女性所面临的很多事情其实是有很大的共性的啊，有很大的共性。人在三分我都要有。来看下一条。丫姐，我姐几年前呢被认识的人带去农村商业银行贷款50000元，签了一堆说是贷款资格审查的单子之后，银行人员告诉她她没有贷款资格，就让她回家了。去年呢突然收到法院传票说银行告他不还钱，这才知道那次签字是被用去贷了190万啊，打官司还输了怎么办？我们也完全没有贷款经验，完全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签的字，应该怎么办？首先你认识这人呢，这人哪去了？你得找着这个人啊。另外我建议啊，因为这个东西涉及到法律层面的事情，它是完全按照法律的这个规章制度办事的。还有呢就是当时他去的这个农村商业银行，因为银行里边全都有实时的监控，对吧？如果要是说不是本人在，或者说签的这个字是被后来拿着现成的签字去又被调包之后的，这个都可以成为呈堂证供的，只不过你要找到相应的过硬的证据。那么找到这个过硬的证据，首先你要找一个正规靠谱的律师啊，千万别说哎，那个前该啊，那老王家那大小子横是认识个什么律师，他那个朋友好像那个不行，就给问问呗啊，帮帮忙啥的，不要舍不得那仨瓜俩枣的律师费。因为既然来到了这个层面上打官司，那就必定要有一些严格的按照法律法规来的一些证据。你不要自以为你认为说啊，那我也不知道，这个没有用。你在法庭上说这些话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是在浪费法官的时间，也是浪费你自己的时间，明白吧？首先第一点就要找一个靠谱的律师，你不懂律师懂啊。这个律师所谓的靠谱你必须付费，我还是那句话，别为了那仨瓜俩枣的律师费，你不然的话你的损失更大，这都已经是贷出去190万了，下一次指不定咋事儿呢啊，抓点紧吧。哎呀，虽然这件事儿上我也没有办法给到你实质性的帮助啊，但是要感谢你啊，和你姐的这个比较悲惨的经，这个也不叫悲惨吧，是惨痛的经历啊。就是啥，千万记得被认识人带着去办相关于所谓的贷款和钱挂钩的所有的事儿，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你是一个阅读困难症，

你说我看不懂，哎呀妈，这老些字儿，这谁能看懂？别签，能不能懂？别签能不能做到？你看不明白的，一后答一后答那些东西，需要你难个摁手印签字的东西，别签，干哈呀？咱也不需要贷款呢，对不对？再说你就是需要贷款，你自己直接上那么多国有银行，你去问，对吧？你这个东西总错不了吧？你比如说，你可能是需要贷款，是买农资也好啊，买化肥呀，买种子，这个都有相应的非常完善的一些条款。你完全不需要说，哎呀，我也不懂啊。那个谁，他家那二嫂好像挺明白的啊，给问问呗。我告诉你，往往就是这种所谓的熟人带熟人，就给你领坑里去，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所谓的熟人他心里头做了啥打算，他想借着你这玩意儿自己再套点啥好处，那就往死往死坑。这190万咋来的？对不对呀？所以千万注意啊！可不扯那个，有事儿就直接上银行问去。你能贷不能贷，人家工作人员会跟你说的非常清楚。有的时候你想贷你都贷不了，因为你资格不够。你比如说你的这个信誉不够啊，或者说你这个资质不够啊，或者你抵押的东西不行啊，之类的啊，千万不行。Mary 说真好看啊，真的吗？谢谢你 ，Mary， 谢谢。等会儿啊，我找根皮套，我看我那个包里有没有。哎呀妈，液了，有点液了啊。

0: 白扯了，没带，就这么呼的着吧，夜就夜吧。我怎么记得我放兜里了呢？净整这事儿，烦死人了。感谢太老山啊，关注了扯牙。哎呦，这个名儿亲切，这个名儿太老。谢谢太老的关注啊！
1: 热衷八卦，
2: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 他乐于助人，
2: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0: 这老大残丫头啊，君君说我的魔芋爽到货了，晚饭吃了五袋。你买的是哪个口味的呀？是那个牛肝菌的，还是那个那个冲鸡脚的？是哪一个？
4: 雨山上眼空
0: 啊，我是你的丫丫君君，还能是谁呀？我刚才在这块那啥，跟老天爷掰扯了一下啊。我掰扯一下，就是说这个天太过分了啊，呱呱冷，让我们新买这些小裙子、这些小配饰啥的，根本都穿不上。对，你不能吃辣啊，牛肝菌真的很好吃，非常的鲜灵，是不是啊？我把它推荐给我的丈夫，我的丈夫说不好吃，说那玩意儿口感像塑料，啥也不懂，啥塑料能那么好吃啊？啥也不懂。君君说我凉鞋买回来闲置一个月了，别提了，我昨天一看天气预报我都有点上火了，说这波冷窝气旋走了还得来一波。
4: 上眼光到山上，
0: 你说哪有这样事儿的呀？那怎么就可一个地方霍霍呢？哎呀妈，真闹
4: 天。黑城门
0: 咱跟冷窝气旋商量商量，你先让我们穿两天呗，那小裙子啥都准备的得的，都等不了。

然后呢，稍后继续回来。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那个什么红蓝配到货了，裙子没到，但是上衣到了啊。我今天呢，就是也是红蓝配，一会儿站起来给你看看啊，也可喜欢了啊。但这个就是稍微厚一点啊，稍微厚一点。这天冷啊，那薄的我也不敢穿呢。来吧，进音乐了。

0: 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今天有三个特殊的节日：健康素食日、全国风能日与世界防止虐待老人日。健康素食日倡导大家关注饮食健康，通过合理搭配素食，调整肠胃，清养身心，养成更健康的生活习惯。全球风能日意在让大家认识风能，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守护自然生态。世界防止虐待老人日则提醒我们关注身边长者，尊重老人，善待老人，用陪伴与孝心温暖夕阳。愿我们既能守护生态，善待长辈，也能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拥抱健康与温暖。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危险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时长控制在8小时内，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

0: 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7: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

0: 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1: 他喜欢分享，
2: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 他热衷八卦，
2: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啊？
1: 他乐于助人，
2: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0: 这外面都下冒烟啦，真是够呛啊！
1: 满头水，满风，雨伞。
0: 我今天这小红鞋是小羊皮的，第一天穿。我跟你讲啊，我给你半个小时，你再下半个小时，差不多行了。啊，差不多行了。我给你半个小时，你下半个小时呢，你再停半个小时，地面的水能散一散，我好能吧唧吧唧正常走出去上车，行不行啊？别整的没脸没皮那出啊。套俩塑料袋，我上哪整塑料袋去呀、啊、君君呐、啊。我整着塑料袋儿啊！我吴越明明说哈尔滨已经冒一天烟了。
1: 上眼光到山上，雷姆塞三分，我都一样。
0: 真气人呢、啊，真气人呢、啊！是垃圾袋也可以，问题是在哪呢？在哪呢？台里没有这些玩意儿。没有。爱下下去吧，管不了了，不行我就光脚丫子走出去，我管那事儿。把我的小羊皮鞋我揣兜里，我光有牙出去。反正这个点下班的谁也不认识谁了，嗯。基本上我的同事都已经下班了，哎，这没脸没皮的事儿我也没少干。

来吧，我们来看下一条私信啊。丫姐，我发现男朋友在同时接触联系相亲对象怎么办？我跟他呢已经认识三个月了，发现他有一个认识三个月的相亲对象。相亲对象说呢，刚开始是一周见两次，后来一个月见一次，一直在保持联系，目前是在以朋友的身份相处了解。他跟我从第一次线下见面之后呢，基本上一周见一次或者是两次。两个月前他主动跟我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我真服了，我第一次相亲谈恋爱怎么就碰到了这种人渣。我们目前的进展呢，是一起吃饭牵手简单拥抱，我居然还天真的以为遇到了好人啊，真是荒谬。不是，那你不是确立关系了吗？确立关系，那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他一直保持的这个相亲对象他们俩还保持联系呢？这个你咋知道的？我想知道啊。另外这个事儿呢，你得这么看啊，就是一看这个男生嘛，应该相过 N 多次亲了，所以他知道就是这个东西最好是骑驴找马啊。但是现在目前看呢，你不是那个驴，你有点像是那个他找到的马。因为一，你们俩现在正在相处；二呢，他跟你确立了关系，而且之前那个相处的相亲对象，有的时候是一个月见一次，然后又是以朋友的状态保持联系，对吧？他们俩可能性不大啊。你不要觉得这个事儿好像你吃了苍蝇一样恶心。首先你要明白呢，你应该是那个胜出者。另外呢，既然确立关系了，不管你是什么渠道知道的，他俩依然有保持联系。

你这个男朋友明确说呗，对不对？你说那既然咱俩确立关系了，以前你相过的那些亲，所有的人该断则断，对吧？反正我现在已经知道了你之前的某一段现在还在当朋友处，你说你不缺那一个朋友，对吧？如果你要真想跟他，你说我就是就是普通朋友啊，我就是想要保持联系，那你说咱俩就别联系，就这么简单呢啊，就这么简单。既然你已经确立了咱俩是男女朋友关系了，那跟以前的相亲对象保持朋友，怎么你那么缺朋友吗？没朋友啊，就这么问他。嗯，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说你还想骑驴找马呀，你都找着马了，那驴该舍就舍了吧，整得黏了不呲那事儿干啥呀，恶不恶心人呢？明说明说就完了，因为目前看呢他肯定喜欢你的面大啊，你要不然的话他也跟你一个月见一次了，能明白我意思吧老妹儿？哎，既然已经确立男女朋友关系了，很多事儿就可以明说了，就拿到台面上啊，不要自己在那自怨自艾的说，哎呀妈我可真倒霉。你要不想以后接着倒霉，那凡事儿就当断则断，当唠则唠，该放面上的事儿就别老揣心里头，为什么？因为解决不了。一说，哎呦，我瞎冒烟了，雨刷最大档都看不着了。我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我看他听不听劝，啊，下半小时差不多行了，再缓半个小时。哎呦，我天哪，真闹挺可怕。

还有就是呢，想要跟以后啊给丑丫留言的这些姊妹也好兄弟也好说一声啥呢，你们说的这些事儿吧，尽量把全貌都告诉我。你就像这个，你发现你咋发现的，你是怎么知道的，这样呢我通过途径我才能确认，就是你知道的这个消息它有可能代表啥，它有可能说明了啥啊，我得帮你全盘分析，你要不然的话这不是太那个就不全面了啊，咱们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好吧。

姐妹们啊，我插一嘴，我觉得我这一次减肥必定获得最终的胜利，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吗？以前减肥是我最不敢拿出来说，也最不敢打保票的事儿。这次我为什么敢呢？我突然明白了一种感觉，是我以前认为很难受很难以忍受的一种感觉，现在我在享受。你知道是什么？是饥饿感。哎呀，以前的饥饿感那简直就是犹如鬼魅一般啊，在折磨我，在不断的挑动我的底线啊，在不断的有一种声音，哎呀，吃点吧，来个麻辣烫吧，就点个汉堡吧，不差这一口了，不差这一顿了。我现在是真的能够很好的管住嘴，说不吃一口都不吃。哎，而且呢，就是每一天这个饥饿感逐渐呈现在我的身体里的时候，我是享受的，我真的很享受。包括每天晚上啊，带着饥饿感入睡，那个饥饿感在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声声作响的时候，我是有一种莫大的胜利感，就是觉得妥了，出现了这种饥饿感，今天又是胜利的一天。哎呀，那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我又赢了，我又战胜了内心的欲望，爽。Fiona 说不会低血糖吗？我一少吃就怕低血糖。以前的我不仅怕低血糖，我怕营养不良，我怕贫血，我怕这个，我怕那个。但是当我跟自己的身体达成了某一种约定，和我更了解了我自己的身体之后，不会怕的。就是低血糖会不会存在呢？我甚至觉得，就是我这一次在，心里头在意识上打败了那种欲望之后，我的低血糖再也没有出现过，没有，可能是我的身体已经适应了某一种运行的状态和机制，所以就是以前的那种抓心挠肝的感觉啊，所谓的低血糖啊，不适感完全没有，只是饥饿啊，只是饥饿感，但剩下的所有糟糕的感觉完全没有啊，真的是，真的。哎 ，Fiona， 你说的非常正确，就是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点。啊，我的身体以前可能是在一种高位运行，它需要呢补充很多的能量、糖分啊，包括碳水、脂肪。现在呢，我可能是处于一种低运行的状态，然而我整个人却散发出来更蓬勃的感受。哎呦，这种感觉真的超爽啊！就像依依说的，与天斗、与地斗、与自己斗，其乐无穷也。啊，五月明明说，我带着饥饿感入睡，想着自己的脂肪在燃烧，就很欣慰。对，对了，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个 feel。啊，一说让身体意识到谁才是真正的主人，对，必须让他明白谁才是这副身体的主人，真有意思了。饿就让饿来得更猛烈些吧。Venus 说来到身体的第二个黄金期，也许吧，也许吧。我是真的觉得很轻盈，很舒适，然后脑筋也是很清晰的。以前就是自己一直在循环吃饿吃饿撑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整个人是混沌的，是污浊的，我是真的有那种感觉，很闹挺，然后特别容易发脾气，是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自己对自己很失望，然后就陷入在那个失望的漩涡当中。威纳斯说我刚吃饱，吃饱也很好啊，吃饱也很快乐，对不对？啊，五月明明说看你就开心，那就好呀，能够给你带来这样的一个非常舒适的感受，我自己也很开心啊。那么这一次减肥成功呢？说实话，姐妹们，我要鸣谢我的丈夫啊，鸣谢我的丈夫。丑丫多大了？丑丫周岁42。我因为我生日比较大，其实我马上就43岁了。真的看不出年龄啊。我要鸣谢我的丈夫啊。为什么呢？就是之前减肥了 N 多轮 ,N 多次。为什么每次失败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一直在拖我的后腿。你明白吧？他一直在拖我的后腿。就是当一个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实质上他的意志力是非常之薄弱的，他见不得身边的人大吃大喝，并且同时向他毫无道德底线的安利说，哎，你吃一口吧，哎，这老好吃了啊，我今天买这家贼香，你就吃一口，就一口呗，很快你的这个底线就崩盘了。那么这一次呢，我跟我的丈夫是我们俩肩并肩共同作战，他减肥我也减，我们俩是比着减。哎，谁的体重要是说这段时间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会有非常明显的羞耻感啊，非常明显的羞耻感。然后包括说就我们吃东西不是同步的啊，就是没有办法一起吃，因为大家都上班啊或什么的。然后
就是各自

都躲出去吃。啊，你比如说我可能吃饭的时间呢是早上，那个时间点他不吃，啊，他可能是要偏中午或者晚上吃，那我就躲在厨房吃，就不要在他面前大吃二喝，因为这个其实啊，这个我接下来说的这个观点一点不严重，其实是对于对方一个莫大的羞耻和不尊重，真的。你要真心尊重对方的减肥成果。你能够理解他在减肥这件事儿上下了多大的决心，付出了多大的努力，遭了多大的罪儿，你绝对不可能去安利他吃什么，因为你明白他减下来不容易，不容易呀！啊，威纳斯说：“我的天，啊，是我确实因为有遗传我妈妈的娃娃脸儿。”所以就是本身可能也比较抗老，再加上大脑门子啥的啊。君君说他瘦多些了，你家衣柜都得翻新了吧？得翻新了，他瘦了30斤，他更明显。因为男生呢，他的这个身体代谢本身他就比咱女生高，然后他一瘦下去呢，瘦的是肚子，整个人变化极大。那天还在那块儿那个。跟我俩那个，谁知道是不是给我听的啊？咱就是假装没听见，说，哎呀，哎呀，这裤子太肥了，这都往下掉啊！我没吱声，掉就系系带儿，实在掉就再系条腰带，假装没听见。哎，假装没听见。依依说，我朋友也是，就在旁边聊着吃东西，可讨厌了。那成烦人了。我跟你说，花开傍柳说，我一直希望我的女儿能像你一样说话，让人如沐春风。语言是一门艺术，希望她能掌握。我不知道您女儿多大啊？如果她要是说也是已经走入社会工作了，或者已经上大学了，如果你希望她成为这样，首先你要是这样的人，姐妹，我这个话说得很明白了哦，尤其是你想希望你的孩子怎么样，首先你要做到。如果你做到了，起码在他的生活当中，他时时接触到的人当中，他有榜样可学。就如果说家里人说话都是处决横丧的，或者说是那种很让人不舒服的，你说想要孩子，哎呀，可千万别像我们这样，我希望他能够怎么样，很难。说白了，他没有榜样啊，他跟谁学去啊？是不是啊？就是不要，只是用嘴说，希望他怎么样？首先你成为这样的人，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孩子真的会在你身上汲取到很多很多的养分，然后你自己呢，也会成为另外一个高版本的自己，那种感觉很棒的。试试看。再一个啥呢？我这个吧，就是说话这个事儿哈，在练啊。你像其实我上大学，我想想看啊，大学不算是一个节点。我在高中的时候，就不是一个特别招人喜欢的女生，有一点极端啊，虽然我情商一直在线，但是每一个阶段的我会表现出不同的状态啊。可能高中那个时候呢，一脸的痘啊，一脸青春疙瘩痘，哎呀妈呀，红红肿肿的，也不自信，所以整个人状态特别不好。我初中的时候其实还是 OK 的啊，学习状态呀，还有整个人的状态都很招人喜欢，但其实那都不是真实的我。我是从什么时候我有信心，能够是在一个高位的这个状态运行的呢？就是活出了高版本的自己，可能说了你们都不信。我真的是在过了40岁之后，我真的是在过了40岁之后，我才找到了，我才活出了那个我很喜欢的那个版本的自己。那才那么几年啊？满打满算还不到3年呢，所以如果呢对自己对于孩子的状态并不满意，真的没关系，慢慢活，
活着活着吧，哎，你就找着那个状态了，你就找到了那条轨道，那种感觉很难以言喻，但很美妙啊。怀抱两说正在上初中，我也在努力学习，那很好啊，那很好的宝贝。我儿子也在上初中啊，你别看我这当妈的，我奔儿吧的，让你们觉得如沐春风。我的儿子表达能力基本为零，基本为零，哎，就是没比那个草履虫好到哪里去。但是不用急，真的不用急，人有人时，花有花期，让他好好的成长，让他慢慢的绽放，是吧？有些孩子呢，他表现得很蓬勃，很让其他的家长羡慕，那是为什么？人家的花期就是这个时候，对吧？你像咱们家的孩子呢，属于可能就是花期比较迟比较晚的，没关系啊，慢慢绽放就好了，对不对？春夏秋冬一年四季花都在不断的绽放，那你说像冬天那死冷寒天呢，那还有梅花开放呢，我都要有，是不是啊？不急，慢慢的绽放就好啊。维纳斯说，我相信丑鸭是怎么做到能量满满装出来的呀，装出来的呀，我不上节目不直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个哑巴，我都没话啊，就是往那儿一堆一堆一躺，我能躺着绝不坐着，是能坐着绝不站着，就这么个人。所以能量满什么开心成功，你首先把自己就放到那儿，我就成功了，我已经高兴了，我已经瘦下来了，你得这样，你知道吧？就别老说哎呀我也想的，不用想，直接成为，知道吧？哎，谁能天天能量满满呢？反正我是装出来的啊，我不知道别人。因为我一天要是那个要死不活那出完了跟你们直播，那是干啥呀？那谁能进来看不得骂我两句啊？装，哎，装咱也得装出来能量满满，装咱也得装出来高高兴兴，装也得装出来健健康康，就这样。

0: 君君说，等我身体养好了，健身成功，我也贴创可贴出门，务必去海边天天秀肌肉，秀起来。威纳斯说，我39还没到花期，一直浑浑噩噩，没关系，我40岁之前那活的真是一团糟糕，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那又怎么样，对不对？等到你花期的时候，哭擦一下子就绽放。姐妹们，信我的，记住我这句话，到你的花期了，你哭擦一下子就放了，那花开的扑棱扑棱的，真的。谁都有那一天。来吧，我们进广告，进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好啦，进完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小小的音乐，稍后继续回来。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心灵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长村的朋友，呼叫长村的朋友，依依，你还在直播间吗？请告诉我一下，现在外面是停了还是在下？因为我现在已经有点看不清了，我们这个玻璃幕墙已经被刚才的大雨洗刷的都已经雾蒙蒙的了。不好意思啊，打个喷嚏。

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奎说我们深圳连续暴雨两天了，哎呀妈，真闹天。好了，我们继续来看私信啊。鸭姐，我想问，配偶隐瞒自身免疫性疾病叫克罗恩，这个病还真不太知道啊，反正就是免疫系统的病呗。我该怎么办呢？我今年30加，之前恋爱一年，结婚半年才知道他有这个病，十几年了，他一直在吃免疫抑制剂，2年前开始打生物制剂。恋爱的时候看到他吃药，也问他在吃什么药，他说就是肠炎，身体很好，很健康的。婚后反复追问，到底在吃什么药，他才说是自免病克罗恩。他现在说没有刻意隐瞒，他自我认知和主治医生说就是慢性肠炎，是在可控范围内的。可是难受的是，这么重要的事儿，他跟他父母现在的说法就是这个跟高血压也差不多，没有必要特意提及，认为工作生活都正常，就不需要说这个事儿。完全我不理解这个逻辑，但他好像真的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离婚呢还有感情，不离婚呢又觉得信任破碎，非常难受。首先我不是太知道，哎，我不是太知道这是个什么病。姐妹们，你们能不能去帮我查一下，这个病叫克罗恩，它会影响到什么，比如说生育啊，或者是生命质量啊，或者生命长度吗？克就是那个一克两克的克，罗是罗马的罗，恩是感恩的恩。你们帮我查一下，因为我现在查不了，这是到底是个什么病，它会有什么影响。就是首先是这样啊，姐妹，如果这个病呢真的是对于生活，你们的夫妻生活，你们的要下一代，生命质量和生命长度，只要是吃药来进行干预是没有任何影响的话，我倒是觉得这件事情是不用太过于紧张，你明白吧？就是你现在是觉得他们家故意隐瞒，故意撒谎嘛，对吧？但如果像我所说不造成任何的影响，那真的很有可能他们是认为也没啥啊，也没啥，对吧？但如果说它会影响到生活质量，夫妻生活，要孩子，都会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那我认为啊，这个事儿可就是另一回事了。就是他们不可能不知道，那就是纯纯在骗人，明白吧？你得看这个东西它到底影响什么啊。如果真的造成那么大的影响，那我认为没有啥好挽留的，对不对？你这不是相当于就是因为一个莫大的谎言嫁给一个病秧的吗？以后无论是要孩子还是生活质量都受到严重的打折，那扯啥呀？那有啥难受的呀？对不对？你就是遇到一个大骗子，离就完了呗。还有就是这种事儿啊，我不知道你们结婚之前怎么都不做婚前体检呢，都不检查呀？这个完全是可以在婚前体检的那一步就直接按暂停键了呀，直接就停掉了，就不会造成现在这种情况。姐妹们记住啊，如果说直播间有年轻的各位宝贝们，你们听好了，婚前检查它不是例行公事，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人有没有传染病啊？有没有什么那些不可言说的脏病？有没有什么生育障碍？包括就像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有没有？你一筛就都知道呀。好多人都觉得啊，那个婚前检查那不就是社区给的一个免费的福利吗？那我不要不也不行不也行吗？没啥不行的。嗯，麻烦来了，麻烦就在这儿呢。那你说你怪谁呀？对不对？你怪谁？很多事情是在我们自以为然后就总觉得没有什么的情况下就发生了一些不可逆转的结果，其实完全都可以杜绝的。感谢任秋关注了丑鸭。

男朋友比我大很多，他是86年的，我是22，86年，播多久啊？到7点啊，7点下班，86年，今年是40几啊，86比我小2岁，那就40呗，40，大18岁，下班不逗刘女士说44，86的大姐，对，40岁比你大18岁啊，那确实大挺多的。之前呢，就是觉得条件学历都很好，她高中去加拿大，美本美硕，交往了2年。那个时候呢，我大学刚毕业，迟迟不肯领我见她爸妈，她结婚的事儿就暴露了。他2013年就结婚了，他跟我说想离婚，他对我也很好。如果他离婚呢，我确实是很想跟他生活在一起。他对我好的程度甚至胜过我爸妈，我爸妈把家里有限的钱全都给我哥了，我什么也得不到。毕业呢，他给我买了一台特斯拉，过生日过节必须，给我礼物。我想在深圳买房，他还赞助了我一部分首付。哦，还真的是蛮阔气的哦，我就又等了1年半，我男朋友呢还是离不了婚，我们正在谈要不要分手，本来就心情不好，闺蜜呢提醒我，她老婆知道了怎么办？男朋友说花费呢都是他父母的钱，即便最坏的结果我们分手了，他也不会给我要回来，我还是挺担心的，在想要不要咨询律师，怎么来帮助他离婚？我真的好喜欢他呀，心态崩盘了。小老妹儿啊，哎呀，别老妹儿了，这绝对是我大外甥女儿的年纪啊，你22，丑姨比你大20岁，哎，那么作为老姨呢，我必须得提醒你。你现在就是小三儿，好吗？你没有资格，也没有任何的条件去让他离婚，明白吗？你没有这个资格。老姨告诉你一个很有可能是真相、很扎心的一个真相，就是他压根儿都没想过要跟他老婆离婚，他就是纯纯有钱，纯纯就是因为他有钱。而你呢，又有年轻的脸蛋儿和身体，所以呢，这是一种价值交换。我劝你啊，你要是真把老姨当老姨，真把我的话往心里去的话，带着你的特斯拉，带着你深圳这个房子的首付，该分手分手，不然就这个老帮菜，我告诉你，他能拖死你，知道不？他拿着钱，拿着对你所谓的好，哎。无尽的享用你的青春，然后等你岁数大了，他觉得这口馍嚼的也没啥味儿了，一蹬，你那时候那特斯拉能卖出去3万块钱不？好在还有套房子攥手里边，但是就你目前这个状态，我估计你付月供都付不起，能听懂我意思吧？那么把时间精力留下来干啥呢？好好的雕琢自己的本领，找一份能挣钱的工作，好好的供养自己，不要把自己的青春、精力和时间全浪费在这个老帮菜身上。我告诉你，这老爷们那成自私了，他想要的就是家里红旗不倒，外边彩旗飘飘，就是这个。

后他说黑暗的周一终于熬过去了。中医分啥周一不周一呀、啊？啊，他天天都老累了，哎，天天都老累了，啊，是哈、啊，是有点像熟人呢。特斯拉不行，你啥也不行，理想也不行啊，你啥玩意儿？

0: 欢青春呢，是不是啊？啊，维纳斯说，人家老婆都能要回去，好吧？这个属于是婚内的，就是婚内的第一顺位就是人家媳妇儿，连他爹妈都不是。所以我没说吗？就是如果说你跟这个老帮菜处一溜臭够，你现在脑子如果还尚存一丝清醒，把车、把房子首付全部带走，然后你抓紧跟他分手，这样起码就这些玩意儿，你可能还能留下个仨瓜俩枣的。不然你等人家媳妇儿发现了，你真的，你啥也留不下。
1: 我都要有还充满
0: 脑子秀逗了，纯纯秀逗啊。

哎，对呀，刘女士是哪位呀，朋友？朋友，刘女士是哪一位？啊，静儿，评论看见啦，看见啦，你也发，你要发什么？你要发什么，我的姐妹？

是菜菜吗？是菜菜吗？刘女士。啊，是科学家。那你要说经常改名，那我只能说你是科学家。哦，可是呢，菜菜也不用上班啊。干嘛，科学家？怎么的？你这名儿还得那刘女士，我希望你这个名字能多用的久一点，好吗？谢谢。怎么的？加班加烦了，完了改名玩儿？那你这个爱好还真是有一点 special 啊。所以啊，宝贝，时间关系呢，我就不读下一条的这个私信了。我只想告诉你的是，女孩子的青春是无价的，请不要拿它去换那些低廉的车子、房子。可能很多姐妹目光短浅的会说，哎妈，那车房现在都多贵了，尤其那房子，那换套房能怎么的呀？因为如果你是这样去交换的话，你的人生观会彻底的破碎，明白吗？你的人生会受到很多不可逆转的破坏，所以就会导致接下来你对待很多的感情，对待人，你会以一种以物易物的心态去交换。人生不是这样低俗的，人生也不是那么唾手可得的什么东西，知道吗？就好比我跟大家说啊，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纪录片，挺有感慨的，就是说那些从事过见不得光的行业的年轻女孩，为什么她们没有办法再回到正路上？就是因为钱来的太容易了。当一切都在不可见的途径来的那么容易的时候，你说来吧，来到阳光下，我们公开、公平、公正的去凭自己的能力赚钱，她做不到了，知道吗？做不到了。是因为他走捷径走惯了，那要是人间正道是沧桑，那我多累呀。所以他就愿意在这种见不得光的途径下，即便卖的是自己的青春，卖的是自己的人格，他也会依赖那个路径。所以不要开启这种不良的途径，那就完全是把你的人生就断送了，好吧。啊，不要去采取那个见不得光，然而看上去又是那么好走的一条路，那都是拿你的最珍贵的东西换的，它是完全不是等价的。

花来忘了说丑丫说了关键的一句，怕他现在离开了还。现在离开还不起每月房贷。偷偷这段时间真的是辛苦了哦。偷偷说蛆虫当久了离不开腐肉。哎

你看看这小嘴儿。我们 Total 永远是京剧的，我跟你讲啊 ，Venus 说再也打不了一天300的工了，绝对的，绝对的啊。而且中灯和20岁小伙子差很多，好吧？当然，那没法比，好吧？没法比，好吧？啊，那个老人味很浓的，哎呀，就不说了啊。这恶心了，这毕竟吃饭的时间。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宝贝们的陪伴。那么明天晚上啊，明天晚上5:30不见不散吧。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其游玩保驾护航。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4: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今天有三个特殊的节日：健康素食日、全国风能日与世界防止虐待老人日。健康素食日倡导大家关注饮食健康，通过合理搭配素食，调整肠胃，清养身心，养成更健康的生活习惯。全球风能日意在让大家认识风能，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守护自然生态。世界防止虐待老人日则提醒我们关注身边长者，尊重老人，善待老人，用陪伴与孝心温暖夕阳。愿我们既能守护生态，善待长辈，也能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拥抱健康与温暖。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

0: 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大哥。
0: 哎，你好。
1: 哎，我有个问题，有个难事儿，哪你说我想跟你唠唠。
0: 唠唠。
1: 这个我这个儿子吧，他处了个对象
0: 啊。

0: 对象嘛，他处三四年了，感情挺好的
1: 啊。
0: 完了嘛，我说的你处完了以后，我们家是农村的，
1: 啊、
0: 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呢是市里的，他俩挺相爱的
1: 啊。
0: 哦，完了之后呢，他父亲就不愿意
1: 啊。
0: 完了说的要个楼，要个房子。我说要房子呢，我也能给你买。
1: 哦。
0: 啊，我们也答应了。我说不就我和你，我和我们这两位老人呢，就是给孩子这攒房子嘛。
1: 啊，您就这么一个儿子。
0: 哎，就这么一个
1: 啊。
0: 我说的那啥，完后边他爹他妈呢？你这小闺女呢？对我儿子挺好的
1: 啊，
0: 对我们家都挺好的，
1: 啊、
0: 就是给我买什么东西啥的
1: 啊，
0: 我特别喜欢他。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1: 啊、挺好啊啊
0: 啊，挺好的。儿子他们俩感情挺深的
1: 啊。
0: 他父亲呢就极力反对，就说我儿子这工作不好，嗯，要那个要全款买个房子，要我拿出50万，我也没有那些，要我分次拿吧，我能拿出来
1: 啊啊，
0: 就要我一次拿，我真是拿不出来
1: 啊。不拿出来不卖闺女呗。
0: 对呀、啊，你就拿这卡，但是我做不到。他现在呢，我还不喜不惨不，我还那啥呢，不是那么残忍的，不想把他们分开。这个女孩呢，还说的跟高二来跟我儿子说的，说那意思说的，咱俩再攒两年，完了让你爸让你妈再拿点看凑凑看够不够。
1: 嗯，
0: 就孩子这番话吧，就让我心软了，我就不能残忍的把他们分开，完我就纠结到这儿，我该如何。
1: 哎，老人家呀，
0: 啊，
1: 我们不会残忍的把他们分开。但我们也不能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经济压力。
0: 是，我知道
1: 这
0: 个。这
1: 样的话，就算他俩在一起生活了，他们俩也不会安定，因为你们二老得把借来的钱还饥荒，是吧？
0: 不是，他要是分次付款。
1: 这位朋友，人家都说了，必须一次性。他那个当爹的，就是一个固执而且冲动的人，他就想用这个话来挡他闺女的幸福。啊，
0: 是
1: 这里面有，你先听我说完啊。
0: 嗯，
1: 他知道你们家什么经济状况，
0: 对，
1: 他为啥提出来50万你一次性拿起，他为什么不说分着拿，对吧？
0: 嗯，
1: 他就很简单，就想为难让你们知难而退。
0: 嗯，
1: 这样的话他可以让他闺女按照他的意愿去寻找男朋友。
0: 嗯，
1: 这是一方面，当然这是他父亲个人的一个偏见造成的。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两个孩子，你刚才介绍已经很全面了，孩子很懂事儿，很孝顺，两个孩子也很相爱，他的妈妈也支持，是吧？每次到你们家他们还带点礼物，你刚才说了是吧，就是礼数上一直不差，对吧？
0: 嗯嗯。
1: 现在问题啊就是在于他爸的固执有两方面，一方面呢这自己把闺女养大了，没有这个达成他的夙愿，没有找到他那个理想中的乘龙快婿，是吧？
0: 嗯，
1: 哎，这个他一直心里有点不平衡。那么在这个不平衡这个阶段呢，其实谁能帮他平衡？不是您，是您儿子。
0: 嗯，
1: 您的儿子要拿出更多的诚意。您儿子怎么做都白扯，得靠什么？时间。不是说大哥，你告诉我儿子怎么做，完明天去做了，第二天他爸同意了。
0: 不是，我说这现在是继续维持还是继续就了断呢？
1: 这位朋友啊，为什么要维持？为什么叫了断？维持就是无奈，他俩继续将就走吧。什么叫了断？两个人正相爱呢，你了什么断？老人家呀，告诉他们，是咱们家是农村的，对吧？我们就这么一个独苗，我们希望他幸福，我们也很稀罕这个闺女，我们希望将来给这个闺女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让他们幸福。但是我们得量力而行，对吧？他们不能够，你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告诉他们，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这些。
0: 我已经告诉他们了。
1: 哎，告诉他完事儿，知道了吗？他们说不同意，你听我说完，好不好？他们说不同意，我们就要50万。告诉儿子，孩子，爸爸妈妈的观点表达清楚了，不能因为我们是农村，他们是城里的，我们就要低他们一等吗？
0: 对
1: 呀，
0: 我说了。
1: 哎，这位朋友，你告诉他，你和他的缘分，我们非常尊重，也希望你们终成眷属。接下来靠你们自己努力了，爸爸妈妈能做的就这些。您的那个未来的儿媳妇儿，我觉得非常好。那孩子很懂事儿，那咱们俩再攒两年，说明什么？他很爱您的儿子，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所以说，您别说什么了断，了什么断，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0: 就是现在，就是他，
1: 再过一两年，说不上啥事都发生了。他爸的观念也不是永远就一成不变的。
0: 我说那意思就是我儿子怎么做能让他父亲认可这一点上？
1: 就俩字儿呗，这位朋友，真诚呗。那还有别的吗？
0: 是我告诉我儿子，就是咋的呢？就是，不管咋地，不能那啥，讨好和那个写和好不一样，不能说的这一辈子总在不尊重那些前提下生活。我就这一个儿子，他走这婚姻，让他幸福啊，他不能不幸福啊。我说那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一辈子总也瞧不起，那咱们就我就意思就不想让他们再相处了。我是这么个意思。

0: 对，
1: 老人家呀，他们俩相不相处是由他们俩来决定，好吗？他们跟您二老提出要求，你们已经告诉他们了，我能做到的就是分期付款，对吧？
0: 嗯嗯，
1: 别的我做不到了，孩子。
0: 是。
1: 我老人家，您一定要明白，不能背饥荒。
0: 是，我
1: 不能为了他们成个家，把你们二老拖到那个生活底层去了啊！
0: 那
1: 这样的话，他们不孝，你明白吗？而且将来会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俩生活不会幸福。
0: 那不能没有。
1: 所以说，老人家你也别跟他急躁。我听你性子这么急，哎呦，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吧。这位朋友啊，那怎么叫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呢？那你怎么现在就打退堂鼓了呢？你是不是生他家儿气呢？
0: 不是说生气，我那意思是咋的呢，大哥？我就寻思吧，我儿子将来要是真诚的话，他能不能一辈子瞧不起我儿子？我儿子能不能？
1: 这位朋友啊，你儿子是男人，这辈子他谁瞧不起他都可以，自己得瞧得起自己呀、啊。他当妈的一点骨气都没有，就他老岳父、岳母以前就瞧不起了，你儿子自强不就完了吗？老人瞧不瞧不起有啥意？有什么意义吗？这位朋友，我问你，就我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能掉你俩二斤肉啊？就他岳父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怎么这辈子就不能幸福了？他跟你的岳父同床共枕呢？你看你这老人家的逻辑，是不是？没关系，一个男人，一个女婿，最重要是自立自强，是吧？你瞧得起自己，岳父岳母有点成见不要紧，为什么？我得照顾好人闺女，人家把闺女养这么大，我们相爱了，我承诺。我要好好的善待人家闺女，那就把诚意，别老整天看人家二老的眼色过日子，别整天有些男人打电话抱怨，哦，岳父岳母对我不好。这位朋友啊，一个大老爷们儿，他们好不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对得起良心，我们尽到孝心，我们善待人家闺女，就做到了。别人看不上你，那是人家他自己有偏见。
0: 嗯，
1: 多和那老岳父沟通，是吧？在事业上自己努努力，踏踏实实的干，就算咱们前面的路很艰辛，就算咱们没有大的成绩，人老人家一看，这小伙子真有进取心，我这么刁难他，我都挡不住了他俩。
0: 嗯，
1: 看来对我女儿是真心的。
0: 对呀、
1: 啊。哎，对吧？你别看这时候人家一当、得，你们脸色全变了，人家心里一看什么玩意儿，这人家一看，懂了吧？
0: 嗯。
1: 哎，立刻人家跟老头人家更坚定了，这闺女绝对不能嫁。
0: 对。
1: 啊，他就是故意设个障碍。这越是这个时候，您的儿子越要带面带微笑，表现出尊重和诚意。
0: 嗯
1: 啊，那好，现在爸爸不同意，咱们先放放，然后跟女朋友唠，那怎么整呢？
0: 嗯，
1: 别让你爸爸为难，我不想你们父女俩关系不好。
0: 嗯，
1: 是不是？那女儿说了，没事儿，老公，咱俩好好干，再攒两年钱。啊，你放心，我心只属于你。他耽误住我们，是吧？哎，两个人就慢慢处呗。然后一到周末，就鼓励自己的闺子的一个女朋友，快回去看爸去。哎，明天爸过生日，我去买点东西。
0: 嗯，
1: 您时间久了，人家岳父一看，哎呀，拆不散，是吧？你看这小伙子，我这么当他，他对我都没有想法。
0: 嗯，
1: 哎，妥了，就这女婿了。
0: 哎，
1: 祝你儿子幸福，好不好？
0: 那好了，谢谢大家。
1: 哎，唠到这里。
0: 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女士，你好。
2: 哎，大可，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就挑简单的说吧。
1: 嗯，好。
2: 我离异之后呢，又认识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的老婆，他是吃药死的。
1: 嗯。
2: 当时呢，我也怀疑，为什么他是吃药死的呢？是不是与她丈夫有什么关系？
1: 啊。
2: 后来我一想呢，人可能都在处。
1: 嗯。
2: 就这样，我和他举行了婚礼。
1: 哦，登记。
2: 但是没有登记，因为他死亡证明开不出来。
1: 哦。
2: 嗯，我俩就是在去年三月，阴农村人嘛，都讲阴历、阳历、农历的。嗯、我就在三月二号的时候
1: 举行了一个形式上的婚礼。
2: 对，就是举行性、亲朋好友啥的聚在一块儿、这样举行了婚礼。过后呢，他就总发现这个人他总挑皮拣瘦的。
1: 嗯。
2: 因为我去年的事儿赶在一年挺多的，我兄弟媳妇要了第二胎，
1: 嗯，
2: 我姑娘又结婚啥的，婚后呢又也添了孩子，
1: 嗯，
2: 我就在我伺候我兄弟媳妇月子的时候呢，他回去的时候他就不乐意。

0: 那个总觉得说我家娘家人吧不接受他，因为啥都不接受他呢、
1: 哦、
0: 因为时间短嘛。
1: 嗯，
0: 他也我家原来是我嫁的那个边是公主岭那边的，我是一统县这边的，相差得有400-500里地、
1: 嗯、
0: 你说谁能走上谁家串门去、
1: 嗯、就是走动的少沟通的少，不是说你弟弟瞧不起他是吧，
0: 不
1: 是你们家人不认可，就是因为大家了解的走动的少，就是有点发生
0: 刚开始吧。
1: 嗯
0: 嗯，因为毕竟不认识嘛，不像说附近的。
1: 那您为什么那么草率呢？事先不让家人们和他相互了解认识，多让亲戚帮看一看。
0: 因为他家有一个小女孩，去年的时候也就在13-14吧，他急于需要一个家。
1: 他急于需要不需要这个女士，我不提他，他急不急是他的事儿。我在想你，
0: 是他
1: 也来我家。你为什么择偶这么冲动呢？
0: 也就是着忙了呗。
1: 啊，
0: 也没说这想考虑，也不是说怕孤单，就是说相信人可能是相信的太，老实了。
1: 啊，您就这么说，轻信于人了。啊，
0: 对，对，婚后之后呢，我俩就是就是唧唧歪歪的，总调皮捡瘦的。
1: 啊，您这不叫婚后，您叫同居之后。
0: 对，也那个没办证理嘛，也没什么。
1: 你们在法律上不承认，就你俩分开都不存在离婚，叫分手。
0: 对。
1: 嗯。
0: 就是这样吧。那个我俩也没有说什么彩礼啥的，因为他条件有限。我讲的也就是说，后半生能真正的找到一个依靠，因为之前的婚姻挺失败的嘛，不希望以后再这样。
1: 明白。
0: 结果呢，也就失败了。
1: 结果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里了。
0: 嗯，也算是吧。
1: 啊。
0: 开始的时候他说没有钱，我也跟我娘家人说了，我说的钱金钱物品买不到婚姻，也买不到真正的感情，我想试试他这个人到底怎样，以后慢慢相处吧。我妈和我弟弟啥的也就没反驳我，他说那就是让他过来唠一唠吧，我就把他约来了，找来了，唠了唠。我身体吧有点毛病，我弟弟在饭桌上就说，说你接总体的说你接受我姐呢，你就得接受她全部，意思说的她有病啊，你也得就接受了，以后要有毛病啥的或者严重了，你也就得给她治。过后呢，她都把这些当说话的把柄。就这样说了。说了之后吧，
1: 您弟弟吧，站在他弟弟角度，这个理儿是对的，但是说真心话，他很不尊重您的丈夫啊，您的男朋友。
0: 也是，他那个也就是没，我那个丈夫
1: 也。也难怪他觉得现在你们谁都不尊重他。
0: 是，他也就是说，
1: 是
0: 你娘家人没把我当回事儿。所以。
1: 这回咱就不探讨这些了啊！您小子已经很真亮了，现在分手了。
0: 分手了。
1: 哦，那分手
0: 了。分手
1: 了，
0: 我还挺惦记他的。
1: 惦朋友吗？在一起一场。惦记很正常，
0: 但是说惦记他吧，我不知道说的这种方式应不应该再惦记人家了，人家也不接受。
1: 这怎么不应该惦记？我惦记他，不要再出于男女情谊了，因为刚才你已经晓得、
0: 就是、朋友的身份。
1: 对，可以朋友嘛，互相都大家相处一场是吧？差一点都结婚了，现在都这大年纪了。散伙了，散伙还是朋友，惦记很正常。你别把这个惦记放大，你别认为惦记就是爱情，啊，惦记
0: 是
1: 就是因为吧，
0: 朋友的身份，
1: 对，可以惦记啊，这个没问题的。你但是你别干预人生活了，再别跟人发生瓜葛了。你们俩一听啊，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们两家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没有包容，没有尊重。说真心话，你们家人也不尊重他，他也不包容你们家里，既没有尊重又没有包容，那这样的两家是。没法在一起磨合的，对吧？
0: 是，我也想把他忘了，但是就从心里说吧，我也就像一根刺似的，把他拔不出去，在我心里。
1: 怎么能叫根刺呢？这位女士，我不觉得是，人家也没骗你，人家也没坑你，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怎么叫刺了呢？这位朋友，我想重新认识一下这个男人，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过路人，是吧？是你情感世界当中曾经让你动过心的一个过路的男人。明白吗？
0: 对，
1: 那干什么把他当成刺儿呢？那不是刺儿啊，人家没说千方百计骗你财产，没有千方百计骗你什么尊严，对吧？
0: 没有，我的钱吧也给他花了，
1: 那是也是你自愿的，
0: 也是我自愿的，
1: 对呗？那你所以这里面没有欺骗，没有谎言，
0: 这
1: 所以不存在刺。

0: 你要说非得要说非得找个什么难受的字眼，那就是一点痛。那经历过一次，
1: 心里边就挺不舒服的。
0: 那没，我知道，因为这是第二次失败的婚姻了。您这个不舒服不源于这个男人，源于你是第二次失败。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个不是失败。我很欣赏一句话：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失败，死亡，其他所有我们经历的困难、挫折，都是我们人生的一种经历，而不是一种负担。明白吗，这位朋友？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它也是一种经历。感谢它曾经给我带来过一段美好时光。遗憾的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无法相融，对不对，这位朋友？为什么有些人能活到，有些人金婚银婚？专家研究过，凡是能到什么50年婚姻、60年婚姻的人，很多人性格是相融的，明白吗？价值观、生活习惯是很磨，都能契合在一起，像齿轮一样咬在一起，所以这小日子越滚 越快，越滚越祥和，明白吗？你们咬不到一起去，这个就说明很遗憾，有感情没缘分，是不是啊？那咱们谢谢彼此，说声谢谢，毕竟曾经咱们爱过。对吧？
1: 因为说啥呢？他条件是非常不好。
0: 这位朋友，我想再强调一遍，过去了，
1: 我想
0: 好吗？
1: 我想帮他，我以就是以朋友的身份帮他。
0: 这位朋友，我建议您不要以朋友的身份帮他，您不能帮他，因为你曾经是他的恋人，明白吗？你帮不了他。这位朋友不叫放弃。
1: 就是
0: 你们俩就是普通朋友，
1: 远一点，
0: 不是尽量就必须得保持距离，不能有接触。你俩曾经是恋人了。还是在一起居住过，还举办过婚礼，那人家将来还得找朋友呢，你也得找朋友，你俩早来往的算啥事儿啊？明白吗？
1: 但是我不是说以就是男女那种身份，就像说他是我哥了，或者是我是他妹子了。
0: 这位朋友，谁都可以把他当哥，谁也可以都可以把他做妹子，谁都可以做他妹子，只有你不能，
1: 唯独我不能。
0: 没错，明白吗？
1: 明白。
0: 这位朋友，我说这些话不是劝你去帮，不去帮别人。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你所接触的人这个生活当中，你们农村的文化当中，是不可能接纳这种融洽的关系的，明白吗？曾经是恋人，后来成为融洽的朋友，这个不现实，在你们那里根本就抬不起头来，好吗？
1: 啊，
0: 哎，我说的是现实事儿啊。我尽管我很欣赏您的观念，说真心话，就我本人来说，我希望你那么做挺好的，咱们瞒不成情义在，对吧？你有事儿我帮你。但是这位朋友，在你那种文化氛围和这个周边的民俗的传统观念里，您的这个所谓的我还跟我曾经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的这个未婚夫还保持密切沟通，还帮他，这位朋友，这个不现实，好吗？
1: 我就是说帮他吧，我不可能以我自个儿的身份出去帮他，万一人家要成家了，我不是影响人家的
0: 生活吗？这位朋友，我给你一句忠告，如果真有一天他遇到困难了，说自己生病了或孩子需要学费，给你打个电话，你正好有能力，没问题，因为在我心中他是我朋友，可以吧？
1: 啊，
0: 在他没有提出任何需要和帮助的时候，请您不要打扰他的生活，你也不要被他打扰，好不好？
1: 啊，
0: 这个为了将来你们才40多岁，你们还有机会往前迈一步。如果你们俩的关系模棱两可、乌烟瘴气，你们俩会影响将来你们各自的家庭和你们各自的幸福，好不好？不适合的人就应该保持距离了，听懂我的话了？你们可以在意念上做朋友，这都没问题啊。为啥？我不希望你有什么仇恨感、怨恨感，那他还是我朋友、过路人，但是要保持距离，这位朋友不能再接触了。接触那个时候你再接触，那就是带刺的玫瑰花了，扎得满身都是伤。好不好？
1: 我没有说的去打扰他家庭，就是作为朋友来说吧，万一他有一天说的有毛病了，或者是孩子辍学了，我可以伸出援助之手，只要
0: 是
1: 比别人强。
0: 但是他要向你求助，你伸援手；他没向你求助，请你别伸援手，好吗？
1: 啊，
0: 你会给人造成烦恼的。人家还想彻底把你忘了呢，你整天没事过来帮他女儿，一会儿过来又帮帮他，你不勾搭人家继续爱你吗？
1: 对，影响不好。
0: 对呀，不是影响不好，他的脑子里就真有幻想了。哟，那我俩还能成呗，是吧？那我还追他，明白吗？
1: 那不可能了。
0: 是，所以
1: 离开了，再走以前的路就没意思了。
0: 所以说，原来有婚恋关系的人，将来只能做有距离的朋友，好不好？
1: 啊，好的。
0: 哎，你这样做才能够不打扰彼此，因为你们俩如果真的就没有过那个，就哪怕曾经你俩就谈过恋爱，但是没有结婚，也没有找过仪式，也没有同居的话，你们怎么来往都行，明白吧，这位朋友？
1: 嗯，明白。
0: 但是有了那一切，你们之间就有堵墙了。那个墙啊，叫道德，很多人越不过去。就我倒觉得那墙一文不值，我要是我一脚把他踹倒。但是
1: 对，让别人瞅着不好。
0: 对，您以后举步维艰的，
1: 是
0: 为您好，也为他好，好不好？
1: 嗯，谢谢大哥。
0: 哎，希望您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别把注意力再放在他身上，把注意力放在你未来那个老公身上，好不好？
1: 嗯，好的，谢谢。
0: 哎，祝您幸福，好不好？
1: 哎，
0: 唠到这里。
1: 谢谢。

0: 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

0: 忘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5: 你好。
16: 喂，
15: 哎，你好，
16: 是你吗？
15: 哎，是我，
16: 是我，
15: 你电话接进来了，我是大可。
16: 我想和你说说我这个婚姻的事儿，
15: 唠唠吧。你说。
16: 我结婚，八年了
15: 啊，
16: 然后孩子七岁，上一年级。
15: 嗯，
16: 我就想问问你，你说父母一点感情都没有的婚姻，这样的婚姻和那种离异单亲家庭的婚姻比起来，到底哪个对孩子的伤害比较大呀？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哎呀，就徘徊在这个离婚不离婚的边缘，现在整个人精神不好了，我感觉。
15: 是啊。那我想问你，您的精神状态越来越不好，你对孩子有什么榜样的力量吗？您对孩子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吗？
16: 没有，
15: 都是负面的呀，对吧？情绪低落，意志消沉，是吧？经常不开心，
16: 有时候还愿意发火。
15: 对呀，易怒易冲动，这都是情绪低落的表现呢。觉得自己不幸福，然后不离婚，觉得这样对孩子好不好呢？您说好不好呢？
16: 哎呀，
15: 这不明摆着了吗？啊，秃子头上的狮子，明摆着。那还用问吗？所以我常在节目当中说，为了孩子好，两个人应该相爱；为了孩子好，两个不相爱的人应该分开。
16: 嗯，
15: 对吧？你们都没有爱了。
16: 嗯，
15: 大家像陌生人一样，你们传递，你孩子每天跟你们在一起呀，是吧？耳濡目染，他学到啥了？冷淡、争吵、谩骂、怨恨，这是他学的。你们俩之间是每天都回家，形式上的婚姻。哦，原来夫妻是这样的，然后长大了，他对他的女朋友也这样，儿子是吗？
16: 嗯，对，
15: 是啊。那你看，哦，爱情就是这样啊，你们在传导他将来的价值观，你们在影响，你们让负面的影响让孩子这辈子又重走你们的路。将来有一天他和他妻子结婚之后，他延续了你们的生活模式，他妻子发现这人怎么这么冷淡呢？而脾气易怒，只愿跟我吵架呢，好古怪，离婚得他的孩子，也就是您的孙子。继续做单身的，做单亲孩子。
16: 嗯，
15: 那您说呢？是吧？你们光考虑你们了。哎呀，不行，不能离，面子。哎呀，离了之后谁还能看上我？哎呀，有个家，还有房子呢。走了之后没地方住，等等，种种的顾虑。你有顾虑不要紧，你顾虑多可以。这位朋友，既然有顾虑，那咱们就下决心努力去爱，对吧？毕竟相濡以沫这么多年，孩子也长大了，咱们能不能去包容彼此的缺点，放下过去那些成见和纠纷，放下那些怨和恨，是吧？咱们彼此尊重，努力的去爱对方。你说了，我做到了，我也爱了，但是爱不起来了，是吧？爱情没了，那你想，一个没有爱的家，对。

0: 孩子是什么样的环境啊？这位朋友，
1: 大哥老师，你听我说，我就是每次一我在法院起诉过两回了，都是给调解回来了。每次我爸都会在法庭上就是求法官，都恨不得，哎呀，说不好听，都恨不得给那两个女法官跪下，就让他们开导我，不让我离。我爸就觉得外孙子可怜，缺爹少娘的不行。我爸那声泪俱下的就不让我离，我就是
0: 没错。
1: 完了他
0: 很多人离不开啊，也是出于一个孝子，看父母挺可怜的，将就过吧。
1: 哎、看我爸那样，
0: 别给老人增加负担。尤其你父亲情绪这么极端，
1: 嗯，
0: 他跟老人不懂，也不理解，
1: 就
0: 是有些老人不是说不懂，因为他们那代人、嗯、那代老人，您的父亲是50后啊，是吧？
1: 他60了，
0: 对吧？差不多、是吧？那就我想这位朋友、那代人吧，他有些固化的思维改变不了了，哎，嫁鸡随鸡吧，嫁狗随狗吧，过日子就是将错就错吧。啊，就是电影经典台词了，他可能就这观念，对吧？那你将错就错，我和你妈不也这么挨过来的吗？
1: 对对对。
0: 啊，那是他们那代人，他们那代人对幸福的这个字眼都麻木了啊。
1: 是。
0: 他们不懂什么叫幸福，所以你看他们一生也不咋快乐，也不是很开心。
1: 他们也吵，也这么过，他说谁家都这样。
0: 对，他就认为这就是过日子，他就认为这是夫妻。你一个你孩子不懂事儿。啊，他就认为你不懂事儿，你这孩子就不定性，你不尊重父啊，你怎么办？那我就求法官劝劝我闺女吧。
1: 然后就犯病，他就犯高血压，就住院，就这样。哎呦天，我就上火。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
1: 嗯，
0: 老人不理解啊，咱们跟老人慢慢沟通，让他慢慢理解。你和你老公之间的事儿，你俩和平分手。
1: 嗯，
0: 你要么努力去爱他，你要么说大哥，我真的爱不起来了，
1: 做不到，
0: 我做不到了。那么，那这个朋友，好聚好散，也别吵，也别敌对，是吧？跟他唠唠。你说这么多年了，孩子几岁？
1: 孩子7岁。
0: 咋？7岁了啊？咱们有缘结合，也有过快乐的时光。但是事实证明，咱们俩不合适。现在你说咱们这么争吵、敌视，孩子夹在我们中间，他才7岁呀，对吧？这个朋友，他能学到啥了？
1: 我每次一谈离婚，他就说你告我去吧。他说协议离婚肯定离不了。他说你就告我去吧。他说你大高血压犯了，你可别怨是我。我说你就
0: 不是他这么威胁恐吓你，留着这婚姻对他有什么意义呢？你也不爱他，你们俩也没有夫妻生活，你们俩也没有恩爱。那我问你，他要什么？他要面子？他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高管？
1: 他说他以后，他就说他一个月才挣1000多块钱，我还挣了2000多块钱，虽然都不多，他就觉得他以后。找媳妇儿特别难，然后房子还要一人一半什么的，他就考虑的全是和爱无关的那些外面。
0: 我明白了，他考虑的是物质。
1: 对，全是那些东西。
0: 他考虑，原来他说这些威胁恐吓的话，留住你这个人，目的是为了留住他的一些财产。
1: 对，他就不想离婚，为了房子什么的。我都说我可以不要，只要你瞒住我爸，不要让我爸知道咱俩。
0: 就我都给你，我不要，
1: 啊、对
0: 我就要我带孩子。
1: 对对，他也不干。他说他这么说，离婚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他不离婚，我还能照顾孩子，他还能天天看着孩子。他的意思就是，咱俩为了孩子凑合到孩子大学毕业以后。我们俩分屋睡已经4年了，然后我说我真凑合不了，他就说我不是称职的母亲。他说离婚以后，我天天跟孩子说，是你把这个家拆散，是你去告我的，是你怎么怎么样。他天天都会，现在都天天把儿子叫那屋，就跟孩子说，你妈不要你了，也不要我了，把这个家拆散。我说那咱俩去年以前嘛，我们俩尝试过好好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极端的自私。你比如说放假的时候，我那时候阑尾炎犯了，肚子疼的不行，我说我上医院，就是那种就是急性阑尾炎，他都不会陪我去，他说那你自己去吧。然后我就感觉，我说就是咱俩之间一点爱都没有了，你就放过我吧。我都求他，他说不，他说离婚对他没有好处事，他从来不干。他就是特别自私，特别冷漠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是没法再过下去。我就感觉我现在精神都不好了，每天无缘无故的就是发火，他只要一回家我就会发火，就这样似的。但是一想到我爸那样，我又特别的愁。
0: 我听得出啊，你的老公他比你伤得更深，他现在整个人性都快扭曲了，他心里的障碍比你还大，他现在用歇斯底里这种极端的方式，为了留住一个形式上的婚姻。实际上我跟你说，他体现了他的无助和无能，他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去驾驭这份感情和爱，所以在无助的状态当中，他只好采用这种方式啊。我能威胁就威胁，我能恐吓
1: 就发疯了，
0: 就恐吓。所以他现在需要，真是他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医生，给他做一些专业的心理辅导，帮助他开导他那一些极端的观念。他那些观念如果那些压力释放不出来，他就会一直会坚守他的信念，他认为这样的话就可以留住爱情。
1: 对对，
0: 那时间久了，这位朋友留下的更多的是伤痕。
1: 美和他。

0: 协议离婚好都多少年了，他就是不离。他说离婚对他没好处，没好处事他就不干。我说咱们两个人都解脱了，我说你也可以再找一个，也许你就能找到你特别满意的。他就是我挣这么两个钱，谁给我？你要不你先给我找一个吧，不然你找不着我就不离，就是捆绑的这种婚姻。我就感觉
1: 朋友啊，我倒不觉得他是为了钱，他就是无助，他没有办法，他没有能力。你刚才都说了，我把财产都给你，我不跟你抢。所以说我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不完全是出于钱。出于钱的话，有些男人离婚不行，这财产账户是吧？
0: 对。
1: 哎，但他你都说我都给你，但他还不干，就说明他呀，他自己都爱得很无奈，爱得很痛苦，爱得很纠结，他自己的爱的方式都扭曲了，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你们之间的关系，明白吗？
0: 不知道。
1: 哎，他所以他现在有一种人格失调的状态，他真的
0: 想过。
1: 他现在这个状态，实际上我告诉你，他比你还痛苦。他每天去教唆一个7岁的孩子恨母亲。
0: 对对对对。
1: 你想想，这是什么父亲？已经变成狼心狗肺的父亲了。然后在孩子心目当中，这是什么家庭啊？那是什么父爱呀？
0: 你现在孩子在我在孩子心里就是那种要把家庭拆散，要爸爸妈妈分离，就是这样的。
1: 年幼的孩子这么小就没有安全感，更谈不上幸福感。他现在的心理阴影在一天天形成。他才7岁，如果这个阴影带到他青少年时期，他都容易人格分裂的。这位朋友明白吗？他都不懂得人间有爱情和真情，他只知道威胁、恐吓、冷淡。那这位朋友啊，
0: 特别冷漠。
1: 那你想一想，孩子会怎么样啊？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
0: 冷漠，
1: 你也别去跟他针锋对麦嘛。我给你一个建议，往后退一小步。
0: 我们都打累了，不打了都。
1: 不用打，用你的温情，咱们试着去感化他。让他明白放手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你们俩推心置腹聊一聊，分居4年了，就这么一个形式上的家，连对他对你都是一种痛苦的体验。
0: 特别
1: 这种痛苦的体验延续到你们将来的生活当中，会影响你们下半生的幸福。更重要的是，你们摧毁了一个孩子健康的童年，好吗？所以说我想这个朋友他现在不理解，你也他现在这个状态你别劝他，明白吗？你别给他讲道理，讲道理不好使了。你
0: 沟通不了，
1: 你
0: 没法沟通。
1: 所以说，我想咱们用行为，爱的行为，是吧？今天我关心关心他，明天我给他做他爱吃的。说老公，孩子放到了奶奶家，我跟你唠几句心里话，咱俩出去散散心吧。你们俩出去调剂一下生活方式，也为了善待你们自己，看看电影，逛逛街，要不然出去两个人旅游。我想告诉你，您不要觉得说大可这太违心了，我不想跟我一个我自私的人。那位朋友啊，往后退一小步。也许大家都能看清对方。如果两个人真的手挽手肩倚肩走了一段，最后发现真的没有温度，我相信你的男人会说算了吧。
0: 我希望他是这样的，因为尝试这么多年了。
1: 但是我希望你用心去做，用心去努力跟他交个朋友，好不好？不要是走形式，说我挺大可的，我就跟他走走形式，我看行不行，那个没有用啊。形式的东西一眼就看出来人有没有诚意，就是走心啊！我们这行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我们得走心才能感人，对吧？你就走心跟他好好的，回到7年前，咱做个朋友吧，行不行？你试着来。
0: 行。
1: 这种尝试非常值得，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最受益的就是你7岁的孩子，好不好？然后尝试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发现已经食之无味，弃之也不可惜了。
0: 太难了。
1: 他也就提出来了。好不好？当他有主动意识的时候，你们两个人都幸福了，好吗？
0: 行，
1: 哎，
0: 好，
1: 唠到这里，
0: 我接受。哎，好了，谢谢。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大可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是您，我是大可，您说。
3: 哎，
1: 啊，
3: 我有一件事想向你请教啊。
1: 啊，谈不上请教，唠唠吧。
3: 这个是跟丈夫俩，婚姻上出现问题了。
1: 啊，
3: 就是说。头一个礼拜之前我俩打了一仗。丈夫出去吧，就是学这些个叫理疗那些，但是这个我不太懂，该关心理疗这些事是吧？
1: 什么？
3: 这
1: 朋友你把话说清楚。
3: 做理疗，就做理疗的。
1: 您的丈夫在医院工作啊？
3: 不是，他是农民。
1: 啊，做什么理疗啊？理什么疗？在哪儿啊？什么单位？
3: 他上沧州，就是沧州吧，就是说有一种小仪器垫的。把buff垫搁脚踩的搁人体，
1: 你是说医疗一种医疗器械？
3: 对，他就学这种。哎呦，
1: 他是学，你等会儿啊，我把你、先把你老公职业弄明白。
3: 哎，
1: 他是去代理这个产品，还是负责销售？
3: 他就是去学去了。去学
1: 这个、是这位朋友，他去学这个医疗器械，有个理疗仪，市场上挺火的，他听到这个信息了，是吧？
3: 对、啊。
1: 然后他去上那个厂家去学了，对吧？
3: 啊，是。
1: 学的目的不为了卖吗？
3: 他就是为了给人治病，不是卖。
1: 这位朋友，谁给他提供场所？谁给他提供机器？谁给他提供费用？
3: 自己。
1: 钱从哪儿来的？
3: 家里啊。
1: 投多少钱了？
3: 得有，他就有现在已经就拿走四万了。
1: 四万块钱能开个那个这位朋友医疗器械理疗场所吗？能吗？租金都不够啊。
3: 哎，家里边没有钱，所以我俩打仗了嘛。家里边没有钱。
1: 你到现在都没弄清楚他在干什么。
3: 我就是，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1: 你都没去过是吧？你也没见过那个机器。
3: 对，没有。
1: 你们俩就这么稀里糊涂过日子啊？
3: 哎，大哥老师，我有这件事跟你说呀。
1: 你说吧。
3: 就是说，我俩打仗了，就是说咋说呢？就是说我先提出离婚的，就是我就是咋说呢？家里没有钱，他干什么事吧，就干过，像这件事已经是四件事了，就
1: 是
3: 一件
1: 什么事也不跟你商量，你也体验不到。
3: 哎
1: 啊。
3: 对，不跟我俩商量，就私自的把钱就拿走了。反正我丈夫吧，咋说呢？就是说他挺犟的，但是对我吧是特别好。哎，就是每件事情，就是我有病了，或者是啥事都依着我。
1: 生活上是个好男人，经济上是个负心汉。
3: 对，就是咋说呢？完了，就是因为这件事吧，我俩吵了之后，我就本打算就是说，就是说两句说吓唬他的话。哎，完了之后吧，他就翻了。但是这件事翻的以前吧，这里边又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吧，就是说我以前吧，对吧，跟我婆婆不好，跟我婆婆吧也有毛病，但是我对他们吧的确不够，哎不好。完之后吧，他之后就在心里记着了。我以前我们俩头三年之前，我俩有意思要离婚，但是他就咋说呢是。也说是给我一次机会吧，说是我做错了，但是我是的确做错了。我想呢，就是说现在
1: 你什么事儿做错了？
3: 哎呀，这件事实在是太难。
1: 你出轨了？
3: 没有，就是婆婆吧有病，不是公公有病了，住院了。但是就是以前那些事情吧，不对的事情我都记在心里。但是拿钱拿晚了，给拿钱了，拿晚了，完了丈夫不愿意了。是我做的不对，我知道我做的不对，但是他从来他就说从在这件事上一直就记着，记在心里了。完了在这件事上呢，他就说了嘛，我俩打仗了嘛，他就说了，他就说这头三年之前就应该离，就是说现在就是说非得要跟我离婚，但是我现在就是咋说呢，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办了，知道大哥老师你给我出个主意，该怎么办？
1: 这位朋友啊。我不能帮你拿任何主意，这是你自己的感情，但我想对这个朋友说啊，还是咱们常说的一句老话，
3: 哎，
1: 脚这个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对吧？那您跟他在一起过日子肯定得图点啥，他懂得关心人，我跟他在一起特别温暖，
3: 温暖，
1: 他总能感动我，是吧？
3: 对，
1: 然后很有安全感，很有幸福感，
3: 有，
1: 是吧？这是有些女人追求这个精神上的满足，有些女人呢不在乎这个啊，她愿意找小三小四都行，我就想她给我钱就行。还有些女人物质，哎，就比较物质的女人，她每个人的找这个找男人，她心理诉求不一样，是吧？你问问自己的诉求是什么啊？如果说了我不在乎她的钱，我也不在乎她这个将来能大富大贵，我就跟她在一起舒服开心，她懂得关心我，我疼的时候她能看到。我渴了时候他能把水端过来，对吧？哎，我就在乎这个，所以你得选一样。你说我还在乎他温柔对我好对我温暖，我更在乎他给我多少多少钱，是吧？有这样贪婪的女人，所以说你要问问自己需要什么，需要是成功之母，需要也是罪恶之源，对吧？
3: 对，大哥老师，我打断你一段话啊，就咋说呢，我家没有钱，就是我不看重他这个钱，就是说他对我特别好，就是每一件事情，就是我有病了哈，一点小病他都得领我去看。
1: 可能也是太好
3: 了，
1: 你不懂得珍惜，不懂得过对人家好，时间久了你习惯他对你的好，你习惯了他对你的好天经地义，但是你反过来想，他对你那所有的好，是希望换来你对他的好，对他家人的好，他没有那种功利心说一定要说对等交换，但至少 你得让他觉得他自己是个合格。

0: 的儿子。
1: 啊。
0: 可现在他感觉很惭愧，对不起父母。
1: 嗯。
0: 我拿出我掏心窝子跟这个女人处，我爱她，关心她，照顾她，温暖她。但是她对我的家人和亲人和我的感受不屑一顾，她只在乎索取我的爱，却不在乎付出爱，对吧？
1: 是是。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他为啥现在提出这样的要求？心凉了。
1: 我现在承认
0: 错误。那怎么办呢？咱不承认错误，谁都没错。这位朋友，明白吗？我一直从头到尾我没说你俩谁对谁错，我还是那句话，你的情感需要是什么？你需要幸福吗？你真的希望那种两个人共同的幸福感吗？那如果你需要的话，你也给他点幸福感，对吧？这位朋友，你只要给给予别人，别人才能给予你呀。我们老话说，要想取之必先予之啊。
1: 对对
0: 对吧？我就想幸福，我就想快乐，我就想他给我这些。那你得给人家和家人也幸福和快乐呀，对吧？
1: 我就是大哥老师，我最想这么说哈，就是现在吧哈，我知道后悔了，但是我给他发过短信呢、啊，你是怎么道歉吧？就说我说你给我一次机会，我看以后你看我怎么办？以后我肯定说就是，以前错了，以后我肯定改。
0: 这位朋友啊。但是他冷冰冰地告诉你，我们不合适，是吧？
1: 哎，对。
0: 他现在心灰意冷，在这个状态之下，你也别像乞丐一样，对吧？没有必要。你这么做实际上也贬低了自己。我们不要去乞怜爱情，我们应该去赢得爱情。我不求你，但我心里我对这次婚姻的失败，我有很多悔意。那么悔意不要挂在嘴上和短信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了。
0: 哎。也许有一天他突然接到妈妈的电话，说你媳妇来了，给我们打扫卫生，还给我们做了饭，也不知道咋的了，人走了还给我们道了歉。我知道了吗？过两天又有人打电话，哎你上次那个钱你媳妇替你还了啊，你别给我了。哎，对对对，还有那个你那忙啊，你不用来了，你媳妇帮你把那活都干了。哎，你娶这老婆真幸福啊，明白吗？我真正心灰意冷的人，你要想把那个冰冷的心捂热了，靠不靠嘴，不靠眼泪，不靠哭声，靠行动。如果你所说真后悔了，所谓真后悔的人，真想悔过改过的人，一定不停留在嘴上说的，
1: 对，
0: 一定是在做。
1: 嗯
0: 啊，这个叫真爱。
1: 嗯，
0: 哎，唠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今天有三个特殊的节日：健康素食日、全国风能日与世界防止虐待老人日。健康素食日倡导大家关注饮食健康，通过合理搭配素食，调整肠胃，清养身心，养成更健康的生活习惯。全球风能日意在让大家认识风能，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守护自然生态。世界防止虐待老人日则提醒我们关注身边长者，尊重老人，善待老人，用陪伴与孝心温暖夕阳。愿我们既能守护生态，善待长辈，也能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拥抱健康与温暖。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

0: 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3: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4: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5: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7: 哎，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打鬼子去。
1: 老岭山区曾是抗联一军重要的活动区域，位于长白山南麓，鸭绿江左岸的吉安县今吉安市。崇山峻岭，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杨靖宇率领抗联一军部队进入吉安老岭山区后，一面组织发动群众支援抗联，争取伪军警政人员，扩大统一战线，一面以老岭山脉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在百。

0: 百余里的老岭山区摆开了战场。抗联一军时而伏击日伪军讨伐队，时而袭击敌人的铁路工程，时而拔除敌人的重要据点，时而袭击伪军警察署和集团部落，把这一地区闹得翻天动地，使敌人哀叫。吉安成为伪通化省的第一矮种地带。奇袭老岭隧道工程就是这一系列战斗中的精彩篇章之一。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华战略，掠夺东北边道一带丰富的矿产、森林资源和消灭东北抗联。继安凤集会铁路之后，在完成梅河口至通化铁路施工后，从1937年开始又加紧修筑从通化到吉安、过鸭绿江与朝鲜接轨的又一条战略铁路——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程是通吉铁路的关键工程。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为了全面掌握老岭隧道的情况，特派出侦查人员进行仔细侦查。侦查人员向杨靖宇汇报说，老岭隧道西口有东亚土木株式会社工地现场，11道沟设有发电所，12道沟修有供应仓库，在工地上有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连驻队，工地周围设有电网。于是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建筑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工地设施。杨靖宇说，
1: 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
0: 3月13号晨，杨靖宇亲自率领警卫团一旅、三旅和司令部，会同抗联二军一部共500多人，兵分三路，从吉安东岔沟里出发，冒着严寒，经过天桥沟里过岭，向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下午3点多钟，部队到达11道沟，抗联部队在密林山坡上进行了隐蔽。为了进一步掌握敌情，杨靖宇派出了侦察小分队。抗联侦察员在11道口侦察，发现伐木厂大约有400多名衣衫褴褛的劳工正在艰难地劳动，只有10几名日军和伪警察看守。杨靖宇获悉侦察情况后，认为是个好机会，并命令部队迅速包围伐木厂。手枪队打先锋，丛林中如猛虎下山一样冲进伐木厂，把猝不及防的10几个鬼子伪警察工头都吓傻了，敌人只得乖乖地缴了枪。在场的劳工一听是抗联部队要攻打老岭隧道，纷纷表示愿意帮助部队进入攻势区，纷纷拿起了锄头锯子，高声喊道，
2: 走，咱们要打鬼子去。
0: 经商定，一批战士换了劳动服装，配备好武器，混在这劳工队伍当中，装成下工的劳工模样返回工棚，顺利地混进了老岭铁道西口攻势区。接着抗联战士拔掉了日军的岗哨，队伍一下子就冲进设有3道铁丝网、电网和防守严密的东木土亚会社事务所。日本守备人员和隧道工地监工等一伙在屋内企图顽抗，被抗联战士当场击毙。抗联大部队很快占领西口整个攻势区，迅速扩大战果，肃清敌人，搬运粮食和弹药。在夺取老岭隧道西口攻势区的同时，第二路抗联部队攻进11道沟工地发电所，破坏了敌人的发电设备。第三路抗联100多人袭击了12道沟火药物资仓库，将日军警备小队和铁路工队调度等人击毙，只有一小部分日军和宿舍里的日伪铁路人员从隧道中仓皇逃命。在抗联部队全部占领老岭隧道西口攻势区、仓库、工厂、工地后，一部分抗联战士搬运枪支、弹药和粮食等物资，然后撤离战场。另外10几名抗联战士组成爆破组，由劳工带路，在隧道施工现场安放炸药，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了汽油，将日军苦心经营的隧道和工地、仓库、工厂、事务所等建筑设施全部烧毁、炸毁，使老岭隧道陷入瘫痪。袭击老岭隧道工程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这次战斗 共击毙击伤和俘虏日军及满铁警备人员13人，烧毁工程事务所等建筑12栋、汽车3辆以及储备的大量建筑材料，破坏了施工现场所有机器设备和电器设备，缴获面粉800袋、大米12包以及一批衣物，解放劳工100多人，给日伪当局造成10万日元的损失。杨靖宇率部队奇袭老岭隧道工程的战斗，在东北道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人民群众深受鼓舞。日本侵略者万分恐慌，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北道肃正历史上最巨大的一仗。此后，为了继续阻止日本侵略者修建通济铁路，在3月至6月期间，杨靖宇率部队采取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等游击战术，在通济铁路沿线频繁出击。在这些战斗当中，抗联一军指战员在杨靖宇的指挥下，勇敢无畏地向敌人冲锋，将抗日游击战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铁路工程，而且使日伪当局胆战心惊、坐立不宁，书写了抗联一军史上不朽的篇章。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27年，赵尚志被军阀政府关押在吉林第一监狱里。为了迫使赵尚志屈服认罪，敌人使用了各种方法，而赵尚志意志坚定，即使在铁窗生涯里也不屈不挠地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在监狱期间，赵尚志领导难友们教训肆意欺负中国人的俄国犯人，又联合大家开展了要求罢免典狱长的绝食斗争，最后都取得了胜利。当时吉林第一监狱除用高压手段对付犯人外，每周都要由聘来的教诲师给犯人们上一次教诲课，以感化教育犯人，使之所谓的改邪归正。在狱方看来，此举对赤化分子更是必要，因为他们软硬不吃，咸淡不进，只好向他们宣传这些封建礼教和安分守己的思想，奉劝其改过自新，至少也可以消磨点革命斗志。那些教诲师所讲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君子以忠孝为立身之本，你们参加什么国民党共产党

守本分让父母操心，又是仁慈之道，亦或是一国三公是祸乱之源，人人想管国家大事，抢着当官，天下能太平吗？等等陈词滥调。对于这些教诲师来讲，他们深知用这些说教来感化所谓的政治犯是难以奏效的，但这是例行公事，到时间还得去。

他常常被革命者英勇无畏、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于是赵尚志就常常借着请教问题的名义到他办公的地方去。赵尚志通过不断地向他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讲述革命道理，终于使这位教诲师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逐渐同情革命者的斗争，认识到自己助纣为虐，为反动派充当帮凶的错处。这位教诲师不但没有让赵尚志改变，反而在赵尚志的帮助引导教诲下弃恶从善，转变了立场，站到革命者方面来。这样赵尚志成了能够赤化敌人的教诲师。对此刘作恒回忆说，在吉林第一监狱，我和赵尚志接触是比较多的。有一次在上课时，他突然向我提出三个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犯的什么罪？中国人爱中国犯的什么罪？军阀无故抓人投入监狱犯不犯罪？他的提问我当场没有答上来。后来我做了认真的反思，感到赵尚志这个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很有道理。渐渐的，我被他那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决心投向革命。赵尚志和刘作恒这个教诲师当上了朋友。从此刘作恒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多次掩护狱中共产党员的活动，为共产党员代买小说或是生活用品，帮助地下党组织和狱中共产党员宣传信件，从未出现差错。他还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支援赵尚志等共产党人，曾多次掩护党内同志在狱中开展活动和斗争，并以他为核心在监狱里成立了护纪会，利用巧妙的手段有理有节的组织和领导犯人开展反帝反军阀和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1929年，赵尚志出狱，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对长春地区的革命斗争的领导，于同年冬派遣赵尚志到长春组建了中共长春特别支部。赵尚志到长春后看望刘作恒，根据他的思想觉悟程度和实际表现，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刘作恒任特支书记。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党的秘密工作环境，赵尚志刘作恒商定，刘作恒在党内的名字叫张仁权，由上级组织邮寄给他的党内文件及《满洲红旗》《实话》《环球巡刊》《向导》等书刊，收信人接写，长春吉林省第二监狱张仁权收转字样。从此刘作恒成为了党在敌人监狱里的一名地下工作者。在后来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作恒经历过很多的工作岗位，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党和人民立下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刘作恒曾任中共中央监察部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任安徽省工作，曾担任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赵尚志就像一颗革命的火种，不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抗日战争前线，还是在高墙电网的敌人监狱里，他那救国救民的炽热情怀总会感染身边的每一个存有爱国心的中国人。

0: 市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

0: 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9: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在艰苦卓越的14年抗战中，无数优秀中华儿女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洪光就是这千万名烈士中一位杰出的抗日将领。毛泽东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曾称赞他是有名的义勇军领袖。鲜为人知的是，李洪光带领队伍曾经跨过鸭绿江，在朝鲜播撒了革命火种。1934年12月，李洪光率部南下，在界河现江界一带渡过鸭绿江到朝鲜活动。李洪光指挥有方，一举攻占界河，当地朝鲜群众看到了人民的抗日部队，异常兴奋。一师向朝鲜人民广泛宣传了中朝并肩作战、共同抗日的道理，鼓舞了朝鲜人民的抗日情绪。当即有10多名朝鲜青年加入了队伍。第二天，一师带着缴获的战利品胜利返回中国境内。不久，李洪光率250多人再次进入朝鲜，攻下东兴镇，占领2个小时，缴获大批物资返回国内。这次战斗中活捉日本军官12名，李洪光派一名女同志审问他们。日军在占有火力攻势的情况下却做了俘虏，沮丧之余也想亲眼

见到李红光。这位女同志当即自称，我是李红光。看到大名鼎鼎的李红光竟然是英姿飒爽的女将军，日军不免又惊又惧。从此日军中传出了李红光是一位女将军的神话。李红光原名李红海，朝鲜族，1910年出生于朝鲜风光秀丽的龙岩郡丹洞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由于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奴役和压迫，李红光一家于1925年迁至吉林省磐石市，1926年定居于伊通县流沙嘴子屯。他从小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在幼小的心灵刻上了深深的仇恨，同时也铸就了他反抗日本侵略、追求解放的坚定信念。李红光于1927年加入了朝鲜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同盟，1930年在三道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似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到斗争的革命洪流中，深入发动群众，打倒豪绅地主，宣传抗日主张。918事变后，李红光领导的磐石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1933年1月，杨靖宇任游击队政委后，把游击队编为3个大队一个教导队，李红光任教导队政委。李红光带领教导队经常随杨靖宇活动，在杨靖宇的言传身教下迅速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军事才能，在战斗锻炼和学习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随着队伍扩大，1933年9月18日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李红光任师参谋长。1934年12月，杨靖宇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李红光同志政治上坚定，军事上有计划和独立领导能力，工作上积极。由此可见，李红光当时已经是杨靖宇将军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了。独立师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日伪军警的进攻，同时为开辟更广大的游击区，杨靖宇和李红光实行了战略转移，带领队伍去东边道，也就是今通化等地区发展。李红光协同杨靖宇将军率主力于1933年10月27号在黑石镇附近渡辉发江，将士们穿着单衣，李红光带头跳进刺骨的冰水中，大家在他的鼓舞下任凭寒风凛冽，踏着漫山红叶向龙岗山区挺进。独立师过江后，经过几次小规模战斗，进入柳河县境，为打开局面扩大影响，决定攻打三元堡。三元堡是东边道中部地区重镇，由伪军少本良部一个连驻守。11月24号晚，200多名革命军战士悄悄地接近了三元堡镇，司令部一声令下，喊杀声震耳欲聋，我军从南北东3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李红光率一个排首先攻入三元堡南门，紧接着韩浩率部从北门进入城内，迅速占领全城，砸毁了警察署和拘留所，释放了政治犯，除击毙伪军警数名外，抓捕走狗20多名，处死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和3个日本走狗，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解决全军的冬季装备。人民革命军进阶后，热情地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张贴反日标语。由于军纪严明，对一般军民商户秋毫无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第二天，军民商户纷纷为人民革命军杀猪设酒款待将士，盛赞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仁义之师。部队撤退后还争相送食物追师慰问。1934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李红光任一师师长兼政委。李红光在杨靖宇领导下带领一师英勇战斗在白山松水之间，威名远播。然而战争是残酷的，1935年5月11日，
李弘光率部在耿仁县老爷庙岭与敌人激战，不幸中弹牺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弘光文武兼备，他作为杨靖宇麾下的得力战将，同杨靖宇将军一起纵横驰骋在东南蛮广阔的土地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直至壮烈殉国。他实践了自己的伟大誓言，用自己的热血去燃烧抗日革命的烈火，使革命光芒千秋永照。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周恩来对吉林有着深厚的感情。民主革命时期，他曾到过吉林。当时，周恩来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国前敌委员会书记，被选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组织上决定周恩来的爱人邓颖超作为六大的列席人员，随同周恩来一起去莫斯科。无论从陆路或是水路去莫斯科，东北都是必经之地，而大连和南满铁路又都是沙俄在日俄战争后失败转让给日军的势力范围。为了避开敌人视线，周恩来身着长衫，留着长须，乔装成一位古玩商人，同妻子邓颖超一起于五月初乘日本游轮离开上海。在大连时遇到日本水上警察厅的盘问纠缠，为摆脱敌特的跟踪，机智地决定从大连乘坐火车到长春后转至吉林市伯父家，然后取到哈尔滨前往莫斯科，如期参加了会议。1962年6月，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到吉林视察时，还向陪同他的中共长春市委第一书记宋杰涵颇有感触地讲述，30多年前他第一次到吉林省在长春市的一家客栈停留时的场景。20世纪80年代初期，长春市史志委员会的同志还曾专门给邓颖超写信询问详细过程。1985年8月14日，邓颖超在人民日报发表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历一文，对周恩来参加六大途中的吉林脱险的前前后后予以详细说明。

路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又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引起了日方侦探的注意。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他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他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都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他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日本水上警察当即让周恩来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日本水上警察又详细询问周恩来的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日本水上警察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周恩来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样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 uncle， 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周恩来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日本水上警察仔细端详，这不像是一个当兵人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周恩来说你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盘问，周恩来泰然沉着地一一做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邓颖超与周恩来分开后住进了旅馆，等候周恩来回来。大约两个小时后，周恩来来到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邓颖超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让邓颖超立即烧毁。邓颖超马上找来到卫生间里撕碎投入马桶里。周恩来被盘问完了，他让警察厅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上车后发现同他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他们攀谈，他们也同他聊天。当时以识破是跟踪他们的。他们在长春站下车时，日本人拿出名片给周恩来，周恩来应立即回片，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名片。周恩来装作找的样子，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住进旅馆，周恩来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去伯父家，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他三弟一看就认出是周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他们回家了。他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他们商定周恩来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周恩来三弟陪同邓颖超赶到哈尔滨会合。可是他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被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他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因此邓颖超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李立三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今天有三个特殊的节日：健康素食日、全国风能日与世界防止虐待老人日。健康素食日倡导大家关注饮食健康，通过合理搭配素食，调整肠胃，清养身心，养成更健康的生活习惯。全球风能日意在让大家认识风能，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守护自然生态。世界防止虐待老人日则提醒我们关注身边长者，尊重老人，善待老人，用陪伴与孝心温暖夕阳。愿我们既能守护生态，善待长辈，也能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拥抱健康与温暖。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

0: 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灵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357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

0: 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3: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雾慢慢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

0: 也要杜绝浪费。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
14: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肝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

0: 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请点

0: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有。

0: 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说此时此刻的你是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刚刚也提到了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有学历有专业的介绍自己的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那如果说你不靠着学历找工作，想要靠着自己的技能或者什么样的经验找工作，也需要介绍自己，介绍自己的年纪、性别，想要做点什么，工作地点有没有要求。当然了，有些朋友可能在找工作的时候比较迷茫一点，我也不知道啊，我能做点什么，或者说我换这个岗位行不行等等，也需要介绍自己啊，也需要介绍自己。朋友很简单啊，官方媒体直播间专门做就业的一个直播间，给大家服务的时间看一下我的背景板，我是谁啊，这个直播间主要做什么的，已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展现在我的背景板上了。关于就业政策、岗位信息、求职内容、面试技巧、简历优化等等，我们直播间当中都可以来进行做啊。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有一些朋友也是啊，在此时此刻找工作的一个过程当中，自己的节奏慢慢的放慢了，还没有睁开眼睛哈。如果说哎你起晚了，或者说错过了我们的早间的直播的话，没有关系，中午的12点钟我们依旧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好的，所有的朋友再次注意一下直播间当中啊，在公屏上面给大家提到的这些，如果说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一定要按这个来介绍自己。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同样是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给大家来介绍

自己啊，介绍自己，匹配岗位信息。第二个是什么呢？给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岗位内容，这部分内容也非常重要。当然了，如果说早间啊，朋友们错过了这个，到底来自于哪儿啊？告诉大家一个技巧哈，什么样的一个方法能知道今天上新的岗位内容呢？点我的头像，点开公开群啊，点开公开群之后怎么样呢？任何一个群当中都可以加入啊，任何一个群都能加入。这个群当中啊，和大家提到了每一天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会和大家来进行分享。第一点，第二点，什么时间有招聘会，什么时间有活动等等，我也会在群中发布信息。还有呢，有一些朋友啊关注的就是，哎，你提到了比如说有招聘会能不能进，如果说有校招的话，那、有校招的话啊，比如说一定要拿通行证等等，我也会在我群当中发布通行证。好的，问候大家早上好，看到了好多朋友来到了我的直播间，官方媒体直播间，一个专门服务于就业的直播间。如果啊此时此刻来到直播间的朋友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可以在公屏上来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啊，再次提醒大家伙，是你的必选项，一定要一条信息打在公屏上啊，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那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因为呢我们是一个纯人工的啊，给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间，所以留言之后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滑出去，给大家手写啊岗位版。提到了今天呢会和大家同样来分享上新的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岗位内容，我给大家来开始了啊，开始进行分享了。如果说啊有需要的话，没有记住它出在哪儿，没有关系，在公屏上打出来，哎，刚刚的那条信息什么样的要求啊，出自于哪儿，问一问没有关系。好的，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提醒大家伙啊，所有的吉大医院也好，二院也好，三院也好，如果说出了招聘信息的话，不用听谁说，他自己的招聘公告一定会出在自己的官方网站当中。来看一下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啊，出什么样的公告，在招谁了呢？因为儿外科，因为工作需要，你招聘的是医生聘用制啊，就是编外合同制，编外合同制，编制呢是为聘用制。来听一下他整个的一个要求，硕士及以上的学历并取得相应的学位，有专业的学科了啊，外科学、儿科学专业，同时持有三证。到底哪三证，如果说直播间的朋友不懂的话，再次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啊，医生所持的三证，职业证啊，资格证以及规培证，这三证啊，这三证。年龄呢应该是每满35岁，就是35岁以下。如果你之前啊要求有外科学工作经验，会被优先，它的优先条件也提到了。所有的啊吉大医院它的招聘内容采取的都是现场来进行报名，去它的人事部啊，去它的人事部现场来进行报名，只有它的简历啊，这个报名表是需要网上来进行下载的，剩下的都准备好，拿着啊，这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拿好了带到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是到6月18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截止了。提醒大家伙，所有的啊这个报名，现场也好，网上报名也好，或者资格审查也好，都是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来进行受理的啊，来进行受理的。好，有任何问题记不住的话，来截图啊，来截图。这个呢，也是所有的朋友们看一下我手中举的这个牌啊，这个是和大家提供的上新的岗位的信息，用工单位的名字、报名的截止时间、年龄是多大。如果有的有联系电话的话，我也会把联系电话写在我这个板上。这个啊，那如果说朋友在直播间当中提到了自己想要找工作，想看一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工作，也是以举板的方式，牌上的内容就是用工单位的名字、联系电话、岗位信息、什么样的要求啊，工作地点，艾特到哪位朋友，哪位朋友直接来进行截图就可以了。直播间当中很简单啊，没有任何的引流导流等等，所以呢放心的在公屏上介绍自己。来看一下皮这位朋友，找焊工活，47岁，有证啊，那你对于

工作地点有没有要求啊，这些这个工作地点补充好之后啊，来给你匹配。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一个直播间，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再次提醒大家伙看一下我后面的背景板，周一到周五啊，周一二三四五啊，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两档时间来进行直播啊，来进行直播。留言的朋友再次提醒大家伙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然后刚刚提到的这位皮这位朋友啊，在公屏上回复我一下，对地域有没有要求？小这位朋友是23年毕业的火电专业，介绍的这个岗位是需要交钱的啊。如果没有和相关专业的工作的话，是可以跨专业的啊。好，好的，提醒小这位朋友非常好啊，在这个公屏上啊说了自己这个一些的问题，但是呢也提醒所有的朋友，如果啊如果这个岗位招满了不招了，或者就像你提到的需要交费的，一定要私信给我，我去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来，这个是我的联系方式，所有的朋友来截图啊，所有的朋友来截图，来吧。嗯，这个呢是我的联系方式，下面的邮箱呢，包括有一些朋友给我的反馈，就是哎，我不知道我的简历如何写啊，能不能帮我看看，帮大家看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间啊，一个直播间。快乐啊给到的吉林瑞尔康光学科技有限公司，他的电话号码没有打通，没有打通没有关系啊，来截我的这个邮箱，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我的邮箱，或者说直接啊，直接用这个微信方式给我，给我之后一定要备注好，我们可以带头啊，帮你把简历带头到吉林瑞尔康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当中，包括中粮家家康。为什么只提到了有一些用工单位？因为这些用工单位啊，我们都是带着朋友们进起面试，进起探岗了啊，所以呢可以帮着朋友们来进行带头。包括有一些朋友啊，一定要截图，为什么说直播间的过程当中要截图？给到你的这家用工单位一定要截图，包括发现了一些问题，包括朋友说给到的这个用工单位，比如说出现一些费用了啊，出现没有签合同就要上岗等等啊，没有签合同就要让你出差等等，出现这种问题，我是需要向你核实哪一家用工单位，所以是需要返图的啊，返图的。非常好啊，所有的朋友如果有问题的话，直接啊私信给我就可以了。北这位朋友，有适合大学生毕业的药厂的工作吗？介绍自己，你是哪一届毕业的？你的学历，专科生、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啊？如果是研究生的话，你的研发方向是什么？工作地点有没有要求？这些内容需要所有朋友们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啊，这个是你的必选项。然后刚刚呢，有朋友提到了说有汉工的啊，那给大家介绍一家吉林昌盛焦化有限公司，它的机械修工要求是男性50岁以下，高中及以上学历，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持有焊工证，会被优先来进行聘用。工作地点是在白山啊，在白山能否接受？包括啊，包括在这个延边啊，在延边吉林汇生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它的机修工42岁以内，大专及以上，男生啊，有工厂的机修工作经验，同时也要取得电工、焊工相关的维修的证件。如果说符合的话啊，公屏上说一下对于地域有没有要求，没有要求的话，会按照你的这个来给举牌啊，来给举牌。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公屏上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好的，朋友啊，看直播的时候可以在公屏上介绍自己，然后呢我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了，这部分内容依旧非常重要啊，要来关注一下。来看一下用工单位呢，是延吉市建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招聘，此刻他在招聘的不是医疗岗啊，是我们的财务岗，财务人员，在招的是就一个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会计学、财务管理等财务相关专业，年纪呢在35周岁以下，然后持有啊这个相关的资格证书。有的朋友说，哎，这个太适合我了，但还有一个前提呢，就是要有相关3年以上的财务相关工作经验。这个工作经验你

有没有，如果都有，我提到的这些都符合的话，你可以网上来进行报名了啊。它需要扫一个二维码，扫一个二维码，因为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不方便展示二维码的，所以可以关注它的公众号。来吧，截图啊，来截图，压缩成一个文件，命名的方式是以岗位再加上姓名来进行命名的。这则信息出自于延吉市建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的公众号当中，本科及以上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同时相关专业来进行才可以啊，相关专业才可以。然后呢，在这儿啊，也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高考这已经结束了啊，包括有一些家里面有孩子的朋友，你说孩子可能是大专啊，这个专升本吧，或者说我的孩子是本科，让他考个研吧，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他的本硕方向是一致的，相近或者一致，包括啊，你是专升本，由专科升到本科也是一样的，专科的内容和我们的这个本科的内容也是一致或者是相近啊。看到了好多朋友，我们的新名字新朋友啊，来到了直播间，比如说我在这位朋友不在，小糖果啊，齁甜梦梦啊，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个官方媒体直播间，主要做的呢是就业服务啊，就业服务，我们的工作地点包括我们出去在和大家来分享这个招聘会的时候也好，有一些朋友啊胆子就是上去和我们打招呼啊，打招呼的时候，哟，吉林市的吗？不是的啊，你看一下，我们虽然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但是呢，我们是在长春省级官方媒体啊，省级官方媒体专门做就业的这样一档直播间，服务的时间啊，来看一下，服务的时间，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两档直播呢，两档直播呢，包括啊你的就业政策，包括有一些朋友说我想申请的是这个人才公寓，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怎么来交钱，或者有一些朋友说哎我毕业了，我想要创业，政府有没有什么样的补贴啊等等，都可以来进行咨询啊，包括岗位信息，我们如果说答不明白的话，我们也会什么呢，和相关的部门啊，请到相关部门的领导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解答就业方面的问题。那包括岗位信息的匹配呀，面试的技巧啊，简历的优化呀等等，都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啊来说一说。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公屏上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快乐老师微信还是给你发邮箱，简历都可以，都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标注好啊，标注好。你把简历发送过来了，有一些朋友啊，就可直接了，发送过来之后就完事儿了。有的朋友呢会做标注。说姐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简历，我中意的是这一家用工单位，简历行不行啊，我们会给大家修改意见，修改建议，但是不给你修改，需要你自己，包括有一些朋友啊，你的想法可以，就是什么呢，说我提简历的时候，现在 AI 这么发达，我用 AI 来帮我生成可以吗，行倒是行，但是 AI 毕竟是冷冰冰的机器，它给你生出来的东西也是冷冰冰的啊，冷冰冰的。来吧，截图，皮这位朋友截图，这家用工单位啊是长春市德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它的点焊工啊，它的点焊工8小时2班倒，但是包食宿的啊，包食宿。来截图，这个呢是给大家举到的今天的第一个啊匹配的岗位信息，有些朋友也想看一下你们直播间当中啊到底是怎么样的，把信息给到我呢，就这么简单呀，你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啊，你介绍完之后我就直接把这个给到你了，举牌你直接截图啊，用工单位的名字联系方式岗位信息，艾特到谁，谁来截图啊，谁来截图，你说我跟他很像也截图吧，最好不要，直播间当中岗位很多啊，上千家用工单位，上万个岗位呢，总有一个适合你的，但是呢还有一点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岗位在直播间当中你发现，我们给大家服务4年的时间了，你发现哎这个名字第一次听说，那得想想啊，真的是很少或者是没有。我这位朋友大专环境工程环境检测工作经验，长春啊，意向是污水厂。好的，你的这个是收到了啊。
想问一下我这位朋友，你之前有过什么样的工作经验啊？什么样的工作经验？然后呢，你也可以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沟通一下啊，沟通一下，因为看重的是你的经验。嗯，稍后的时候来截图啊。我现在啊，再给大家写的就是用工单位的这个信息啊，这个信息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突出的是你的工作经验。

我这位朋友截图啊，来截图。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吉林省华天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它的工作地点呢是在净月啊，在长春市的净月区。它的污水处理工程师，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因为我没有问你的年纪，你也没告诉我啊。比如说啊，我毕业的时候23、24，我有过5年或者几年的工作经验。这家用工单位它的污水处理厂厂长啊，比如说你有过相关经验的话，可以来进行应聘啊，可以来进行应聘，包括它的业务经理呀、市政技术啊、土建等等，工程安全啊也在招聘，要求啊要求硬网界都行啊，硬网界都行，环境这方面相关专业的，和人资老师提一下啊，环境工程啊、提一下吧，你的这个相关的工作经验，好吧，来截图啊，来截图，后面加微了，可以和人资老师来进行微信进行沟通。但是提醒大家伙，还直播间当中还是建议大家电话啊，电话。然后我这位朋友还有一家用工单位啊，来截图，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前沿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我看一下，给你查一下，给你介绍一下，所有的朋友啊，都应该这样啊，都应该这样。什么呢？就是如果我没有给你介绍这家用工单位的详细情况，比如说它隶属关系啊什么，你自己上它的官方网站或者官网了解啊，来了解。我继续来截图，用工单位的全称叫做吉林省前沿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它的运营岗啊，也就是污水处理厂的驻厂。驻厂，它呢硬网界都行，本科的及排水科学与工程的环境类的男生是优先的啊，男生优先。工作地点呢是在长春市宽城区。给你介绍一下这家用工单位啊，吉林省前沿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它呢是隶属于吉林省宏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它的污水处理厂代运营啊，代运营。然后包括这家用工单位给大家举牌的直播间的朋友啊，男生会被优先，男生会被优先。然后2026届的是可以实习的，但是呢也提到什么呢，现在啊，现在2026届的嘛，你应该是以找工作为前提了啊，找工作为前提，而不是什么呢，嗯，实习，单纯的实习啊。好，来看一下韩这位朋友，是专升本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面临实习，是你的第一次实习，如何找到实习单位，按照你的这个专业啊来进行匹配。专升本，你的专科以及本科都是计算机方向的，对不对？之前应该给到过你，有没有和用工单位联系啊，联系之后啊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啊，告诉我一下，告诉我一下。好的啊，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岗位信息了啊，官方媒体直播间也看到了，有一些朋友分享了我的直播间，关注了我的直播间啊，非常好。官方媒体直播间为什么要让大家关注呢？让你们关注不是为了做数据的啊，不是做数据，而是多了一个在你找工作路上的一个朋友啊，找工作路上的一个朋友。如果说在找工作方面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可不可行等等，可以我们来聊一聊。官方媒体直播间做就业已经4年多的时间了啊，我们不给大家制造焦虑啊，只是帮助大家缓解这样的一个焦虑。好的，要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了。这则信息出自于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它的官方网站当中，用工单位的名字呢叫做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试验检测有限公司。有一些朋友说，哎呦，这个用工单位它出在了极高集团，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对不对？来了解一下，在这则公告当中已经体现了啊。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试验检测有限公司呢，是吉林省高速吉林省极高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啊，拥有公路工程甲级、桥隧专项等多项资质以及20多项的专利，它是全资子公司，这一点了解。此时此刻啊，它现在呢极高集团在招聘的岗位一共是15人啊，15人。听我来一一的说一下啊，在招聘的岗位呢有短期的实验检测人员，还有呢是外业的检测技术人员，这些岗位有的啊都是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直播间的朋友，本科如果你学的是道路运输类的、土建施工类的。

的建设工程管理的啊，本科这专科，本科呢是土木的、交通的，研究生是土木工程的、土木水利的等等，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一则信息。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的要求啊40岁以下，有的要求50岁以下，有的要求5年以上工作经验，有的要求8年，就工作经验啊，工作经验是有要求的。只有短期的试验检测人员，就业务室相关工作经验的，是没有工作要求，工作经验要求的之外，其他的都有相应的工作的啊，这个经验的要求啊，具体的情况可以点一下啊，它的附件自己来进行下载，自己来进行了解。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啊，网上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12月31号，报名就截止了。有一些朋友说啊，有几个想法，我来先举牌啊，然后再跟你说。有的朋友说呀，他到12月31号呢，这么长的时间，我可以再等一等啊，等一等你就等忘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它一定是择优来进行录取啊，择优来进行录取。来吧，截图，招满即停啊，招满即停，包括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啊等等，关注官方网站，自己来了解啊，自己来了解。好的，来，这个呢和大家展现的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啊，岗位信息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提供给大家伙的，提供给大家伙的。来看一下啊，好啊，稍后的时间呢，这位韩这位朋友来截图，给你分享的这家用工单位呢是沈阳玲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地点呢是在沈阳市浑南区啊，在这个位置。这家用工单位呢是成立于2002年，公司属于金融证券行业的综合服务提供商啊，综合服务提供商，来关注它的管理培训岗位。这个呢是接受管理能力培训，是免费来进行培训的，熟悉团队的工作流程，日常管理团队需要在校期间有带过这个组织的经验啊。那如果说没带过的话，可以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交流一下。对于专业是没有特别要求的，对于专业没有特别要求的，他的管理培训生啊，提供食宿的，提供食宿的，实习期间呢是提供保险的。所有的朋友听一下我刚刚给大家介绍的玲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地点在沈阳。我提供什么呢？就是你去应聘他的这个岗位啊，提到一点就是接受管理能力的培训，提到是免费。所有的朋友，如果说我没入职啊，我没入职他就给我来了一个岗前培训来收费的话，是不合理不合法的啊，不合理不合法的啊。再来给你对看一下，想要在长春本地的啊，在长春本地的，其实可以提和所有的朋友来讲一下啊，所有朋友讲一下，暑假的时候可以往外走一走啊，可以往外走一走，实习嘛，回来之后啊，因为有一些民企大厂可能啊，这个本地外地还是相对来讲会好一点，看一下，开开眼，回来之后如何提升自己啊，如何提升自己，知道从哪儿提升。有没有长春本地的，稍等吧，稍等啊，来给你进行匹配。好的，所有的朋友啊，可以继续来关注我的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啊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岗位信息，同时呢也会和大家来分享啊分享岗位。如果你有找工作的需求，公屏来留言就可以了。

0: 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器火灾事故。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